0: 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隆。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8: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济南卧云铺村位于莱芜区摩云山脚下，因其地势高，常年云雾缭绕，使得整个村庄好像卧在云中，故名卧云铺。整个村子民风淳朴，人杰地灵，自古一山分齐鲁，是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在这里既有世界文化遗产齐长城烽火台、封门道观等遗址，也有宏伟壮观依山而建的明清万亩高山梯田。

村中有石屋院落200余座，原始古老，建造独特，别具一格。如今村内有云中居民宿，是回归乡村拥抱乡野的美好去处。在这里不仅可以住，还可以吃火头炖鸡、山野香菜等乡村农家乐美味，让你的舌尖也能够畅快地旅行。不如找个周末带上家人驱车到卧云铺村打卡大自然吧。

0: 赶第一班公交，
1: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稿，
1: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0: Say goodbye。
1: 全福小江南景区坐落于山东济南平阴县红范池镇，此地泉眼密布，享有齐鲁泉多之美名。景区所在的纸坊村历史绵长，迄今已经有400余年，更是明朝三代帝师的御赐皇陵之所在。桃花落尽武陵溪，碧草芊芊暗柳齐，洞口主人今不在，青山如画鸟空啼。此诗便是渔阁老在这别院中所作。这里因泉水汇聚而灵秀，又因福泽汇聚而人杰地灵，物产丰饶，实乃福寿双全之地。徜徉其间，仿若置身江南水乡，一步一景令人沉醉于泉竹慢生活的美好氛围。
2: BB Joe

园内徽派建筑古朴典雅，竹林亭台秀丽宜人，泉水潺潺流淌，翠竹迎风摇曳，恰似一幅江南烟雨的绝美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展。如此美景在北方实属罕见，全幅竹海，竹筏泛舟， 福禄池、竹泉露营地、竹林小憩、徽派建筑群等众多景点，静候你来感受济南微缩版的小江南的魅力。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0: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在山东，有一列7053次公益慢火车，票价最低1块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赶路是越快越好。而在这辆晃晃悠悠的小慢车上，你却能够体会到生活的从容和惬意。它就是从泰山到济南的7053次列车。7053次列车是山东唯一一趟公益慢火车，时速仅为40公里。这趟列车以其独特的慢节奏和沿途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它途经鲁中山区的15个古村落和6个特色小镇，串联起众多自然与人文景观。低廉的票价和舒适的乘车环境，让游客们能够轻松走进大山深处，领略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

曾经的庄户慢火车，摇身一变成了人们竞相打卡的网红小火车。过去少有人知的鲁中山区成了众人打卡地。除了个人旅游外，70534列车也受到了研学机构的喜爱。开展研学实践之旅，这样的旅行不仅能够让孩子们了解中国铁路的发展历史，还能够激发他们交通强国、铁路强国的意识。

0: 赶第一班公交，
1: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岗，
1: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我们一起走进台儿庄古城。台儿庄古城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是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古城。这里有着独特的运河文化，被誉为活着的古运河。坐上画舫船，沿着古老的运河，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古代的运河世界。画舫船就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悠然地荡漾在台儿庄古城的运河之上。船身白墙黛瓦，飞檐翘角，细致入微地体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在画舫船上面，我们可以欣赏到古城的美景，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画舫船的船头是一个宽大的船头台，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象征着水中的仙子。船尾处是一幅高高的拦江画，上面画着形态各异的动物，象征着台儿庄古城的繁荣。台儿庄古城是古运河畔唯一一座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文化名城，八大建筑风格融为一体，72座庙宇汇于一城，是京杭大运河上唯一一座古码头、古泊岸等水工遗存完整的运河古城。城内留存有3000米明清时期的古运河，被世界旅游专家称为活着的古运河，是中国唯一一座中华古水城，拥有15000米古水街水巷。亲爱的朋友们，台儿庄古城画舫船是一条值得您游览的美丽运河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这幅流动的画卷，感受台儿庄古城的独特魅力吧。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8: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5讲。余化龙自卖自身，围观了不少人。就在这时啊，老祖家的祖传志又打屋里走出来了。他一下台阶，呀，这有个孩子，说得非常可怜，眼泪还直往下流。
13: 哦，父母有病了，自卖自身。这祖传志啊，心地善良，小伙子一伸手掏出五两银子来。哎，这小兄弟，来，这儿五两银子，拿去吧啊，给你父母看病。多谢呀，那意思你是不是把我买了？不不不不，这五两银子我是白给你的。给你父母看病，因为啊，你是个孝子，这个孝子啊，人人尊敬。那我多谢呀，但我这人呢，说话就算数，说话就得是真的。既然我已经把我喊出去了，自卖自身，对吧？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得卖到你家去，我才能拿你这个银子。如果你要不买我这银子，我还不要。小兄弟，拿去吧。给你父母看病啊，多谢呀、啊！一会儿我准来。说着话，于华龙站起来，假装的在后街转悠了半个时辰，给人家那感觉啊，就是回去送钱去了。赶转悠完了，他回来了，上前是敲门呢、啊，把门的把门打开。哎呦，小孩，你找谁呀、啊？我问一下子。方才就这院里头出来一公子，这公子啊，给了我五两银子，把我买了，把我买了呢。因为我给我父母看病没钱，我祭拜祭身，他给我钱了，把我买了，我把银子回去给我爹娘送回去了，这不我就来了吗？哦，把门的紧锁没封，方才那是三公子出去了，哦，可能三公子啊把这孩子买了，可能老太爷。缺个书童，那留下吧。这把门的就把这于化龙留下来。实际呀、啊，这祖传志祖老三还不知道呢。赶祖老三回来，把门的跟他说：“说来个孩子，是你花五两银子买来的。我们估计可能你想给老太爷啊买个书童，这孩子就在这门房呢。”祖传志一听，嗨，我是给他五两银子，没想到这孩子还挺讲信用。来吧，你叫过来吧。你真想到我们家来呀、啊？嘿，多谢恩人。那好吧，既然这样，你就打扫当院子啊，看后院有什么地方该收拾收拾，能干点什么你就干点什么，也不差你这口饭。考虑到这孩子得买个零嘴什么的，每个月再给你两吊钱，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了，多谢了。于化龙一想，我只要能混进来就行啊。这于化龙特别勤快，拿个扫帚，哪儿不干净扫哪儿，一看哪儿不规整就规整规整。哎，这一勤快，这府上府下这些人呢，看这孩子都顺眼，哪有不喜欢勤快的人呢？简短接说，这于化龙就在这祖府待了一天，第二天他打扫来打扫去，就打扫到后院的太极堂，也就是武功堂。到了武功堂这儿，门呢没锁，把里边扫得干干净净的。他发现靠北墙有这么个香案，这香案底下是一个帘儿。哎，孩子眼珠一转，我今天晚上就藏在这香案底下，偷学太极枪啊。对，这你赶上于花龙主意打定了。吃完了晚饭，他早早的就溜进了太极堂，就在这香案底下藏稳了身形。大概过了能有一个时辰的光景，外头脚步之声，老祖头祖孝章领了三个儿子祖传山、祖传林、祖传志由外边走进来了。椅子排开，站好，老头开始训话，紧接着就开始练太极枪。香案底下的于化龙，那有功底的人呢，跟师傅洪普学了好几年的六合枪法，一看人家太极枪，哎呀，太精妙了， 就见祖孝章是虚点一枪，不用忙，二郎单山赶太阳，前三枪金龙护口，后跟着进步二枪，吕布加戟正中央，金猫狮子滚战场，铁扫帚打扫堂，燕子穿梭飞腾当场，啪啪那枪108式在当场练了一遍，看得于化龙眼花缭乱，就记住两招。老头把这枪练完了，收住枪势，桌底下那个你出来吧，二老一嗓子。这于化龙还没反应过来，这老头怎么事啊，这是练完怎么还喊你桌子底下那个你出来吧，谁在桌子底下呢？他还拿脑袋四外看呢，就看祖校长又喊了一句什么人呀，于化龙才明白过来，这是说自己呢，发现了。跟这祖校长问什么人，于化龙还答应一句，哎，没人，没人你说话出来。哎，于化龙啊搭着脑袋出来了，然而发现了，老头两步到了切近，你是干什么的？因为于化龙到这个祖府啊才两天，老头没见过他。祖传志在边上一看，呀，这不是那孩子吗？我给他5两银子那位，怎么跑这儿来偷看太极枪来了？祖传志那心蹦蹦就跳。你是干什么的？祖孝章用枪尖点指。耶，于化龙眼珠一转呢，老爷子，我是个仆人，是打扫的当院子收拾这屋里头的。哎，这不是这个来收拾来了吗？我先扫扫这屋地，偏巧你们来了，我没地方躲，我就藏到这桌子底下了。藏到这桌子底下之后，我就看你练挺好，我就看傻了。我这时祖传志往前走了一步，爹，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上午啊，我出门碰着这孩子，他父母病了，他自卖自身，我给了他5两银子，结果这孩子呢就到咱们家来当个小胆。我心思琢磨给你老当个书童什么的，还没来得及说呢。老头围着这于化龙转了一圈，你把手伸出来。于化龙把手伸出来了，老头一看于化龙的手，来啊。祖传山祖传林哥俩往前一迈步，爹，绑上。什么小胆是个练武的，你跟我讲清楚，你是哪个门派派来的，是谁指使你来到我家卧底偷我的太极枪，来啊，绑上。不由分说呀，就把于化龙绑上。一看手，看手就知道，老头练这么多年的武术大家，太极门是个大门派啊，就威震江南3000里，宝枪无敌盖九州，今是太极族祖孝章。就这身份，9981门总掌门，对人老祖头都敬慕三分。都尊敬人家，9981门掌门人要在那儿坐着的话，老祖头来了，这掌门人得站起来一下，表示对人家尊敬。老江湖了，经验阅历丰富，一看你这手，你是不是练武的，马上就知道。这个练武的常年摸那枪杆子，那就像农民常年摸那锄杠似的，手上有老茧。可是练枪的人呢，这个老茧在哪儿呢？在虎口这个地方，就常年他在这枪杆上来回啪啪这么练，所以这个老茧就在这个虎口这个地方比较多厚。一看这就是使枪的，你不用多说旁的，绑上，谁让你来的？这就把孩子绑到了门外。于化龙心里琢磨，我得挺住，死活不能招啊，要招的话我就没命了。我呀， 这祖孝章是怎么问，小孩是一口咬定。不信，我就去看热闹。你是练枪的吗？我没练过枪。这个手型这老茧呢，这些桨子什么的，这都是我小时候给地上干活撸那锄杠撸的。你骗了别人行，你能骗了我吗？嗯，你要再不说就打。说着话，老祖头啊拎过个棒子来，边上祖传志就过来了。这祖老三呢心特别软，爹别拿棒子打，把孩子打坏了。去，这是个有门派的人，受人指使的人，跑到咱们家卧底的人，偷咱们太极枪枪法的人。咱们祖上有训，偷上三招以上格杀无论。你偷了几招？老爷子，我一招也没看明白，我看你搁那像郑大命似的，像吃错药了似的，搁那来回拿个棍子折腾，我也不知道你干啥。你看把这老祖头气的，谁郑大命啊我呀？啊，我在那练枪，他说我像郑大命似的，吃错药了似的，受得了吗？说不说？老头啊，这棒子举起来也没往下落，毕竟是个孩子。但是祖孝章心里可明白，这肯定是有门派的人，这是个练枪的，可又不忍心下手。一个人心都肉长的嘛。可这祖孝章是怎么问，余化龙是一口咬定啊，自己不会武术，就是看热闹，把老头气的吊这儿，饿他三天。这就把孩子绑到后院，天都黑了。单说这祖传志，祖老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你看后院掉个孩子，哎呀，爹为了保护这太极枪法呀，有的事情做的就过分。你看这玩意儿武术这东西，互相增进，互相的切磋，互相的发展，你老固步自封，这孩子不是练武的，干脆我偷摸把他放了得了。这祖老三起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足来到后院，孩子在那庄角上绑着呢，来都切近，把绳子解开了。小兄弟赶紧跑吧，贴后门跑啊！哎呦，多多感谢呀，你赶紧走吧，我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下回别来了。我们家的太极枪啊，就不许别人学。行吧，快走。这余化龙噔噔噔噔跑出去了。赶余化龙一出来琢磨，坏了，这枪啊还是没学成。回山吧，回到自己家，到了卧龙山。这两天把红普吉的直转悠，来回直转圈。孩子回来了，心花怒放。哎呦，孩子，你不回来我马上要找你去了。媳妇，有惊无险呐、事情是这么一回事。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有人说话。老朋友在家吗？这红普坐在屋里床上一抻脖，隔着窗户往外一看，外边进了一个人。哎呦，红普眉毛往上一挑啊，由床上蹦下来就跑到外边。哎呀呀呀呀呀，兄弟，你多着来的。这个人年纪跟红普红松年晃上晃下，薄发人眼，两道目光是炯炯有神呢、此人是谁呀、想当年闯的江湖，人送外号长江侠。此人姓石，叫石杰。这个石杰跟红普两个人磕头，家住在石杰村，离此80里地。这石杰为人也仗义，早年跟红普的交情非常好，两个人拜把子磕头，逢年过节总有来往。正好石杰上关东去看个朋友，回来路过卧龙山，想起自己哥哥来了，看一看大哥吧，就这么师姐来了，还带了点肉，拎了两瓶酒。 要跟这红普好好喝喝，老哥俩见面格外亲切。这赶紧整了几个菜往这一坐，红普把这鱼化龙还有鱼金凤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个叫师叔，给师叔见礼。这于金凤已经是个亭亭玉玉的大姑娘了，也过来给师姐见礼。好好好，孩子，哎呀，红普啊，我知道你这两个徒弟，你带这两个徒弟不容易啊，这是镇江的两个孩子，对吧？哎，太好了，镇江有后，将来这个化龙啊，肯定能出息。酒过三巡，菜过数味。这红普就打了一个嗨声，嗨。哎呀，师姐一听，大哥，你愁什么呢？两个人是无话不谈呢。这红普啊，就把这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这鱼化龙为报复仇，我教他武功，可我的武功不是高明，没什么精湛的武学。孩子特别想学太极枪法，可是我又不会太极枪，我呀就到板桥村去了，偷学老祖家的，不怕你笑话，咱哥俩无话不谈。事情是原原委委，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哦，师姐听完了点了点头，学太极枪确实不易，人家不收徒弟，大哥，不过要想让孩子于化龙报了仇啊，还真就得把太极枪得到手。不过有一点呢，哥哥，你不会开动开动脑筋想想别的办法，还非得那么个学法吗？那你说怎么办法？我跟这个祖孝章啊两个人关系不错，这师姐确实跟祖孝章两个人关系挺好，我可有一个主意，不知你能不能同意。说，方才我看着金凤姑娘了，啊，这姑娘长得亭亭玉玉的，也漂亮。这老祖家的家规是什么你知道吧？传儿子，传儿媳妇，不传女儿，因为女儿是外姓，学会太极枪早晚得带走。传这儿媳妇，万一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儿媳妇接替儿子继续往下传。这个祖老三呢，祖传志，这孩子特别好。老祖家这哥仨属人家。头几年我跟祖孝章俩人喝酒的时候，这祖孝章就跟我说，将来有那个门户相当的啊，给这三儿介绍一个。说真话，人家老祖家选儿媳妇必须得正门正派，还得会武术。说你长得再漂亮不会武，人家也不能把你娶过去。我看来这么办，把于金凤许配给祖传志，于金凤当了老祖家的儿媳妇，名正言顺的学到了太极枪，然后偷偷地把这枪法交给于化龙，传给他弟弟，你看怎么样？红普一听，一拍大腿，太好了啊，太好了。不过如果要是祖孝章明白了真相，这个于金凤是我的徒弟，况且于化龙当时老祖家偷学太极枪还人家抓住过，人家恐怕不能干，人家就知道咱们目的不纯呢。师姐一听乐了，嘿嘿嘿，哥哥，我有招啊，你让于金凤给我磕个头，我收她一姑娘，女儿改姓叫石金凤，我把孩子领到家中，我就说是我老伴生的。哎，这事儿传到祖孝章那儿，完了我们就去提亲，不就完了吗？对呀，二人就定了这么一个计，这才引出一段血泪太极枪，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感谢，希望你永远记得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不唱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警队们，我们消防队们。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8: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6讲。前文书咱们说到石杰来到洪普的家中，这洪普啊就跟这石杰把话说了，因为两个人交情太好，那不是一般，拿新词来讲那是铁子，无话不谈呢。 孩子就想学太极枪，可我洪普没这个能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师姐啊乐了，呵呵呵，我说兄弟啊，你呀、啊、沾世折迷呀、啊、你想得太极枪容易吗？天下多少人都想得太极枪，可一个个都是无功自返，在老祖头那儿要想把太极枪得出来，那等于要他脑袋拿他命一样。不过你要想真得的话，我倒个主意啊，您什么主意赶紧说出来。不过这个主意呢有点馊啊，有点不太合适，有点不太稳妥，不过倒是个主意。哎呀你快说吧，什么主意吧。你想孩子要为父报仇必须得学到太极枪，可这太极枪又得不到手，可以采取一切不择手段，你就说吧。哎，这于花龙你这徒弟不有个姐姐于金凤吗？方才我看到了这孩子亭亭玉玉的一个大姑娘，这个咱不是损啊，这主意也不是太缺德，把于金凤许配给老祖家，这个老祖家那祖三儿祖传志还没有定亲呢，这是我掌握的信息。把于金凤嫁过去，他们老祖家的规矩是传儿子传儿媳妇。哎，这于金凤一旦嫁到老祖家，理所当然的学到了太极枪，然后于金凤偷偷的回来交给于化龙，这太极枪不就得到手了吗？对呀。洪普一拍大腿呀、啊、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可转念一想，洪普紧锁眉峰了哟。哎，你怎么了？怎么又不高兴了呢？不行，师姐啊，你想啊，这于金凤嫁到老祖家倒行，可人家一问他家世这就漏了。另外我也到过老祖家偷过太极枪，祖孝章跟我照过面认识我，孩子于化龙也到过老祖家偷过太极枪，这都认识。另外真要一提亲，金凤孩子人家要一调查来路不明，恐怕人不能干。哎哎哎，师姐一乐，为了安全起见，你听我下话，我无儿无女，你让金凤给我磕三个头，叫我三声爹，给他改个姓，改姓石，我就说是我的女儿啊。另外我是使刀的，跟他们使枪的不挨边儿，他不就不怀疑了吗？我把孩子带到家中就说呀，我老伴儿当年生了个孩子丢了，这孩子上山学艺回来了，嗯，我们骨肉团圆了。然后呢我就溜溜达达我到老祖家去，有意无意的，哎哎哎，我就提亲。我这一提亲，他祖孝章跟我俩关系也不错，他绝不能多疑是我要偷他太极枪。嗯，哎呀，洪普站起来了，师姐啊，你为了老于家啊，为了孩子能报父仇，那你我怎么感谢你？哎呀，咱们俩这交情还说什么呢？啊，好吧，既然这样，金凤啊，于金凤过来了，洪普眼泪都下来了。孩子，师父没能耐，教不了你太极枪，为你于家的冤仇，你能不能牺牲自己呀、啊？为了你弟弟将来成名，能杀了你苗金凯，你能不能牺牲自己呀、啊？事情是这么回事，由今天开始你叫石金凤，你的爹爹叫石杰，通过这么绕一圈把你嫁到老祖家去，跟祖传志成婚，得到太极枪，然后回来再教你的弟弟，你看如何？说句良心话，师父心疼啊。于金凤一听眼泪也下来了，师父啊， 全凭您安排，只要能报了复仇，我就是死也心甘情愿。好，那你现在跪下磕头。于金凤给师姐磕了三个头，爹爹在上，女儿给您见礼了。好，哈哈，师姐高兴。这个师姐呀，娶妻于氏，18岁嫁给师姐，今年都60多了，到现在男孩女孩没一孩，也没吃到鸡蛋蘸麻芽，没生育过。这领不丁捡这么一个大女儿，哎呀，把高兴坏了。好好，孩子赶紧起来。那么师姐兄，你多认走啊，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这一切就安排妥当了。于金凤现在改名叫石金凤，就跟着师姐到了施家村。这施姐家日子过得不错，推门进来，老头就招呼老伴儿：“老伴儿。”于是出来了：“哟，老头子回来了，回来了！哎，不但回来了，啊，你女儿也回来了。我女儿哪个我女儿？把老太太还造愣呢。”施姐把门关上，把姑娘和老太太叫到一起。领不丁这老太太看殿前站一大姑娘，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师姐就把话跟老伴说明了：“你帮个忙，事情我不瞒着你，是这么回事。由今天开始，她就是咱们女儿，啊，就是想嫁给老祖家，得太极枪。你呢，得帮助我。”老太太一听啊，吓得，她不是武林当中的人呢。可一看老头把话说了，坚定的目光，老太太也就点头了：“好吧。”哎呀，多可惜了个孩子，这么大姑娘就是为了得什么枪法嫁给老祖家去。反也行啊，老祖家那家人家还是正经人家，那个祖三儿啊，我见过他，去年还来的，那小伙子长得也真漂亮，可也行，郎才女貌。这于金凤姑娘长得也漂亮，书中暗笔交代那个祖传志长得也漂亮。说真话，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两个人要成婚，那是郎才女貌，天上一对地上一双。这老两口子就开始造谣，四外散布谣言。老太太没啥事儿，跟邻里之间唠嗑，就谈：“哎呀，你不知道我们家大喜呀，我女儿回来了。”把邻居还吓一跳呀：“您跟那石老英雄结婚这么多年了，您连个孩子都没有，哪来的喜呀？”“这就你不知道了，当年呐，我跟老头子有了，我还生了一个呢。那年呐，闯荡江湖，知道不？到处乱走，我们行话叫走穴。那年没那走穴那词儿啊，那意思就是闯的江湖，到处乱走，生了个孩子，女孩。哎，这女孩才好呢，可丢了。哎呀，我就找啊，这不找了17、18年，找回来了。”“是吗？”石家村呢，全体高兴。为了把这戏演真了，老头还大排宴宴，当众宣布：“我的女儿回来了，出来跟乡里乡亲的见礼。”哗，这就传出去了，10里8村都知道石家女儿回来了。老两口得了一大姑娘啊，叫石金凤。这姑娘就在师姐家一晃待了4个多月。师姐一想啊，到时间了。这天早晨起来告诉老伴儿：“我呀出门一趟，干什么去？给孩子定亲去。我上板桥村老祖家去。你在家呢，给孩子打扮打扮，听我的信儿。这事儿啊得速办。我要是派人接孩子来，哎，孩子就上车到老祖家去相亲去。”“哎，那好呗。”这石杰骑着马，就来到了板桥村。到了神枪无敌手，威震江南3000里，宝枪无敌盖9州。今是太极族祖孝章的家门口，翻身下马。这是太极门掌门人的家呀。不过这个太极门呢， 也太可怜点，人家的各大门派说句真话，成千上万的弟子，可太极门呢，就老祖家这一支儿，祖校长不收徒弟。说别的太极门使太极刀太极剑的，人家呢人丁兴旺，可太极枪这个门派就他们爷几个，人家是绝不外传枪法。这太极门呢是大门派，赵师说那列入上十门之中，天地未分为太极，没说吗？像祖孝章这样身份，连九九八十一门掌门人见着祖孝章都恭敬三分。赶这师姐来到门口，翻身下马，家人赶紧过来。这老头师姐啊，跟祖孝章两个人关系不错，有来往，逢年过节也聚在一起喝上两杯，所以这个家人就认识师姐。哎呦，这不师老英雄吗？师娃，那个祖大掌门人在家吗？
12: 在。
8: 好，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我来了啊。哎，不大一刻，这祖孝章带领儿子出来迎接师姐。祖孝章啊，这个人有这么个好处，他不是说看你武功高低来对待你，只要对心情，你就即便会个花拳绣腿，祖孝章呢也是十分的客气。因为祖孝章已经到了高人的境界，你武功再好，你目中无人，祖孝章啊连搭理你都不搭理你。家人一报说师姐来了，老头啊正在书房里头为一件事烦心呢。一听师姐来了，哎呀，眼睛一亮，好啊，嘿嘿，想谁谁就来啊。嘿，我这烦心事儿正好委托师姐，就这么的带领儿子出来迎接。哎呦，哈哈哈哈，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呐。师姐贤弟到来，真是光临茅舍，茅壁生辉。祖孝章这厢有礼了。哎呦呦，老大哥您可别这个啊，我给您见礼了。怎么的，师姐贤弟如此有闲暇到我这茅舍？太严，咱们俩是朋友，客气什么？坐坐坐，你赶紧把茶给我沏上。我告诉你啊，我可坏了。哎，好，三儿啊，哎，祖传志过来了，给石叔叔见礼。哎呦，一看这祖传志小伙子二十多岁，往这一站，三山得配五岳巡庭。祖传志长得漂亮，小伙子往这一站，上面胸脯马飞腰，大屁股蛋，精神。这是那三儿

我跟您说吧，就在家里头，我待得憋得慌，心里头啊闹腾，跟我那老伴儿拌了几句嘴，我这心里头不高兴，我就到你这儿来了。哎，我说，你跟弟妹拌什么嘴呀？啊，老夫老妻的吵吵什么呢？嗨，你不知道啊，大哥，我女儿回来了。是，哎，我说你等等，你怎么事儿？你女儿回来了，师姐啊，你没孩子，哪来的女儿？是不是在外头年轻前沾花惹草的啊？在外头跟谁生的？大哥，开这玩笑呢？我跟我老伴当年闯到江湖的时候，你弟妹就怀了一次孕，还就生了个孩子，是一个女孩。我就带着孩子，我们闯到江湖走了三四年，可走到华山，这孩子没了，踪迹不见，是华山老奸泥把这孩子弄走了，跟我开个玩笑。后来告诉我了，说孩子在山上学艺呢。这转眼之间十了多年过去了，孩子回来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子高兴啊，孩子使一口宝剑啊，武功也不错，模样长得也好看。依我之见呢，这个女大不可留，我说呀，赶紧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得了。可我老伴儿不干，非要留几年。你想这姑娘啊，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出愁吗？你说留在家中干什么呢？赶紧呐，嫁出去得了。就这么的，我们拌了几句嘴。哎，哦，原来这样啊。哈哈，祖校长乐了，那是好事儿啊，这孩子也应该早嫁，不过呢也不应该早嫁。孩子多大了？18岁。18，哎呀，18岁应该早点嫁了。反总而言之，这儿女的事儿啊还由他做主。哎，我说咱俩别光顾唠嗑，来人呐！祖校长一回头，哟，整几个菜啊，把我上等的酒，好酒拿出来，是不是？来来来来，我们老哥俩喝点。这就摆巴上了，两个人就开喝，喝喝的，这祖校长就打了一声嗨。哎，师姐一愣，大哥，你愁什么呢？师姐啊，说真话，你要不来呀，我还想派人找你去呢。啊，怎么的？我该你的欠你的，你往回追债呀？不不不，你也不是该我的，也不是欠我的，老哥俩常开玩笑。哎，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三个儿子，大儿子祖传山你知道，二儿子祖传林你也熟悉，这两个孩子忠厚老实，这个练武术的一旦要老实那就完了，就不能破旧立新啊，不能别开生面，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也就是一个这个尊重我们祖家之训啊，延续我们祖家之志，这个保守我们祖家的秘密，没什么大的发展，将来判断什么事儿啊，恐怕在头脑思想上没有洞察力，唯有我们家这小三儿祖传志，你说我50岁得个老儿子，我能不高兴吗？我就在他身上下了好多功夫，可转眼之间传志已大，孩子已经大了，这个男的当婚，女大当嫁，我想给他选个媳妇，可怎么找没有合适的，因为我们老祖家祖传24代的太极枪有明文的家规，严格的规定，第一个娶这儿媳妇得名门正派，门当户对，第二还得保密太极枪，绝不外传，第三这姑娘的家还不许有使枪的人，模样还得漂亮，知书还得打理，方方面面条条框框，把我们老祖家这门槛子就弄高了。哎呀，找了好多姑娘啊，有的倒行，可是人家家中有使枪的，他哥哥弟弟都是使枪的，什么杨家枪啊。

0: 岳家枪啊，六合枪啊，啊，那太极枪能不泄出几招去吗？早晚得跑了风光啊，早晚得泄露出风水去，这就不可信了。还有呢，家中没有使枪的，可姑娘年岁大了，还有那年岁小的，始终就找不到个合适的。我都这么大年岁了，在我没闭眼睛之前，一定要把传志的婚给定了。我正在客厅里闹心呢，本想派人去找你去，托你给保个媒，因为你走动的地方多，认的朋友广，看哪家姑娘啊跟我们老三对劲儿，你给介绍一个。时节一乐，哎，我说祖大掌门呐，你给我倒上杯酒，倒上倒上倒上，哎，你什么意思？你倒上吧，哎，倒上。你着急给你老儿子娶媳妇，你说我着急往外嫁姑娘，对吧？啊，那还找谁去啊？咱就窝里反得了。咱老哥俩，第一朋友，对心情；第二，我家是使刀的，我还没儿子，我得你太极枪有个屁用啊！你那玩意儿就烧棍。第三，我了解你们家小三儿，了解你们家的为人，我那女儿长得漂亮，你一看就中，而且我女儿还会武功，真的？那当然了。那能不能派车把孩子接来？我想看一看。好，来啊！派车，这就把姑娘接进祖家。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体育1021，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中超第16轮，青岛海牛队凭借宋文杰、林创意、埃朱玛、梅萨乌迪的破门，主场4-2取胜云南玉坤队。青岛海牛结束4连败，先赛积13分，云南玉坤4轮不胜积21分，暂时还是排在第四。今天世界杯 I 组第3轮全部战罢，最终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小组头名出线。按照目前的实时对阵，法国队将对阵 F 组的第3名瑞典队，挪威队则将确认对阵科特迪瓦队。小组第3方面，塞内加尔凭借5-0大胜伊拉克队，以3分2个净胜球在小组第3当中升到第5位，出现形势占优，但尚不明朗。 H 组第三轮比赛中，佛得角0-0战平沙特队，西班牙1-0战胜乌拉圭队，西班牙积7分，小组头名晋级。佛得角以3战全平积3分的小组第二成绩晋级32强，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就创造历史晋级淘汰赛，将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乌拉圭队则是积2分，小组第三。沙特3战2平1负，净胜球负4，小组垫底，两队无缘淘汰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开赛，中国队斩获团体金牌。在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队的中心陈子嫣包揽个人全能冠亚军。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7: 1021，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3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3到36度。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1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3: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3: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11: 昨晚中超第16轮，青岛海牛在主场青岛青春足球场迎战云南玉坤。上半场孙文杰率先破门，奥斯卡扳平比分，林创意零角度抽射得手，克莱伯反击再度扳平比分，卡约停球送礼，埃朱玛补射得手，梅萨乌迪补时扩大了比分。最终青岛海牛4-2战胜云南玉坤队，青岛海牛结束4连败，先赛积13分，云南玉坤4轮不胜积21分，暂时还是排在第4。中国队将在今年9月21号到10月6号期间，在本土进行4场国际足球 A 级热身赛。由于在2027年亚洲杯上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3支擅长身体对抗的球队同组，国足希望与风格相近似的球队进行热身。中国足协近期一边征集承办赛区，一边联系其他国家的足协。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基本确认来华参赛。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非法的国际排名第57位，本届世界杯他们落位 K 组，前2轮小组赛分别1-3输给哥伦比亚，0-5不敌葡萄牙队。今天世界杯 I 组第3轮全部战罢，最终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小组头名出线。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位居小组第3，伊拉克3连败出局。按照目前的实时对阵，法国队将会对阵 F 组第3的瑞典队，挪威队则将确认对阵科特迪瓦队。小组第3方面，塞内加尔凭借5-0大胜伊拉克，以3分2个净胜球在小组第3里升至第5，出现形势占优，但尚不明朗。在 H 组第3轮的比赛中，佛得角队0-0战平了沙特队，西班牙队1-0小胜了乌拉圭队。本轮比赛结束之后，西班牙队3战2胜1平积7分，小组头名晋级。佛得角以3战全平积3分的小组第2晋级32强，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就创造历史晋级了淘汰赛。乌拉圭则是积2分，小组第3确定出局。沙特方面呢，3战2平1负，净胜球负4，小组垫底出局。 西班牙以小组头名晋级之后，按照32强的落位规则，将会对阵这组的第二名。佛得角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之后，将会对阵这组的第一名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法国4-1大胜挪威，三战全胜获得头名。而本场比赛29岁的金球先生登贝莱上演了帽子戏法，成为最抢镜之人。赛后登贝莱当选全场最佳球员。最近的两场比赛，登贝莱已经打进4球，一举升至了射手榜的次席。他成为世界杯历史单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第二快的球员，也是首位在世界杯上半场戴帽的法国球员，同时这也是登贝莱在国家队的首个帽子戏法。在登贝莱捅破大赛窗户纸之后，进攻线拥有双核的法国队确实是本届世界杯夺冠最大的热门。据世界体育报报道，马竞接近签下25岁的韩国中场李刚仁，转会费总价3500万欧元。马竞与格里马尔多的交易已经敲定，只待官宣。下一个加盟的将会是李刚仁。多方消息源指出，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几天前，马竞已经与李刚仁就其个人条款达成协议，合同期到2030年6月。由于马竞与巴黎高层之间的良好关系，谈判进展顺利，这笔交易预计能够在总价3500万欧元的价位上达成。著名记者罗马诺确认， AC 米兰就引进贡萨洛·拉莫斯与巴黎达成了协议，转会费7500万欧元加浮动。这笔签约打破了由莱奥保持的5000万欧元的 AC 米兰队史转会费的记录，球员方面的交易也已经完成。贡萨洛·拉莫斯今年25岁，上个赛季共为巴黎出战了50场，打进了13球，助攻2次，目前得转身价3000万欧元。日职联赛的神户胜利船官方宣布，正式从狮城水手签下了巴西外援前锋安德森·洛佩斯。现年32岁的安德森·洛佩斯曾是这联赛的顶级外援前锋，他曾经效力过广岛三剑、札幌冈萨多、横滨水手等队伍。2025-26赛季中，安德森·洛佩斯代表狮城水手出战了19场联赛，打入12球，但随着赛季的深入，他失去了主力位置。为备战2026年女篮世界杯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篮已经在北京体育大学集训2个多月。主教练龚鹭鸣表示，希望通过接下来的热身赛总结训练中的优缺点，让队员扬长补短，从技术、战术、体能、心理方面为大赛做好准备。据龚鹭鸣介绍，球队将于本月30号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进行4国热身赛，随后将回国参加5场热身赛。8月中旬，队伍将前往欧洲参加热身赛，为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女篮世界杯做最后的准备。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开赛，中国队斩获了团体金牌，并且包揽了个人全能的冠亚军。今天到明天，亚锦赛和亚青赛将会同步进行女子4个单项的决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4: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3: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1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1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3: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6: 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1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三轮，日本队1-1战平了瑞典队，锁定 F 组的第二出线。而日本队在淘汰赛中的对手也已经确定，他们将会面对 C 组的第一巴西队。有人戏称啊，这绝对是一场师傅面对徒弟的比赛。而作为雄心满满的徒弟队啊，究竟有多大的希望能够战胜师傅队呢？那么这场比赛将会在6月30号凌晨的1点进行，地点是美国休斯敦的 NRG 体育场。这也是两队第二次在世界杯上交手。2006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巴西队曾经是4-1战胜了日本队。交锋的历史上，巴西与日本共进行过14次交手，巴西11胜2平1负，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在2025年10月麒麟杯的最近一次交手中，日本队是3-2战胜了巴西队。熟悉日本足球的朋友都知道，日本足球从最早确立自己的技战术风格就是以巴西队为模板，而且曾经巴西队的巨星季科成为了推动日本足球不断前行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面对自己的师父球队，日本队上下并不害怕。巴西队是一支强队，但我认为我们有机会赢球。我相信与巴西队的比赛，至于日本足球的发展，将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主教练森保怡表示啊，他很尊重巴西，但是在世界杯赛场上，他对战胜对手充满信心。我们将会踢一场十分艰苦的比赛，争取胜利。我现在只想着赢球。森保怡之所以斗志满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去年10月的热身赛上，日本队曾经3-2击败了巴西队。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啊，那只不过是一场友谊赛，比赛的成色和世界杯是根本没有可比性的。这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就以巴西队那一场首发的11人，守门员不是阿里松，4名后卫没有一个人来到美加墨。中场方面呢，卡塞米罗、吉马良斯、帕奎塔3个人十分固定。锋线上，维尼修斯仍在，恩里克与马丁内利目前则是标准的板凳球员。至于5名替补，也就只有库尼亚还在巴西队阵中。显而易见的是啊，那支球队只不过是一支巴西二队。但是在当时呢，日本队的阵容也不齐整，比如这次缺阵的三山勋和远藤航，去年10月也是因伤休战。此外呢，后防线上还少了板仓晃和伊藤洋辉。但是在前场呢，南野拓实、久保建英都在。这其中日本队扳回的第一球正是南野拓实打入的。可现如今啊，涉及双前腰的搭档森保一有可能被迫推倒重来，这与巴西队更换一整套防线反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组赛末轮战瑞典，森保一刻意安排唐安律由右翼位改打前腰，这被视为是一个 B 方案的信号。如果久保建英29号前仍然不能完全伤愈，解放唐安律并非不可能延续。显而易见的是啊，对比8个月前的那场3-2，双方似乎已经成此消彼长之势。森保一并不否认这一点，我们去年和巴西队踢过友谊赛，并且战胜对手，但我认为巴西队动力可能会更强，我自己也很期待与一支真正强大的巴西队交手。有趣的是啊，就在赛后的记者会上，有巴西记者以势均力敌为关键词，让森保一展望这场对决。森保一微笑地回应道，很高兴你们能说出两队势均力敌。他直言，在不久前，巴西队或许会认为日本队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但正如我们在去年热身赛中所看到的，日本队战胜巴西队，我认为这标志着日本足球的发展和进步。现在 他们也意识到我们并非等闲之辈。森宝仪表示，当然巴西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球队之一，所以我们依旧尊重他们，然而在比赛中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希望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带着必胜的信念挑战巴西队。而作为队中最年长的选手，常有佑都号召全队斗志满满迎接强敌。虽然巴西队这面墙很高，但我相信一旦我们能够力克对手，日本队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我们力争世界杯冠军必须跨越的一道墙。当我们跨越它时，美好的景象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相信一支强大的日本国家队即将到来。而常有佑都在对阵瑞典队时，40岁的老将也是完成了个人第五次世界杯之旅，赛后啊，他一边感慨万千，一面也是憧憬着更大的突破啊。再战巴西，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伊东纯也。事实上，这位33岁的老将，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前两轮就已经多次挽救了日本队。对阵荷兰队，他替补出场之后，迅速改变了场上的局势。日本队打入的绝平的进球，他的功劳不小。而面对突尼斯队，打入其世界杯生涯的首球，伊东纯也同样表现高光。而恰恰是在去年十月的那场3-2，伊东纯也替补出场之后，两度献上了助攻。显然，再战巴西队，他的发挥十分关键。但是在伊东纯也看来，巴西队无疑是一支强队，我们上次和他们踢的是一场友谊赛，我觉得他们这次会派出完全不同的阵容，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我认为因为球员组成不同，比赛的进程可能也不同，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而作为一名攻击手，他也直言，在巴西队大面积更换防线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赢球还得从进攻入手。首先，我们必须从稳固的防守中创造出有效的进攻，这是主教练一直强调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将所积累的经验付诸实践，争取完成目标。那么就在和瑞典队的比赛出场之后没踢多长时间，伊东纯也向替补席啊做了一个膝盖受伤的手势，而当时呢，日本队已经用完了换人名额，非常遗憾我没怎么触球，这让我很失望。当事人表示，我当时确实感到疼痛感，我会想办法克服的。据说呢，伊东纯也是在一次与瑞典球员身体接触之后感觉到腿部有一些不适，如今大敌当前，日本队内部也是很担心他的伤情。去年十月那场比赛，伊东纯也就是顶替久保建英出场。正常情况来讲呢，倘若是没有伤病，他有一定可能会在29号的淘汰赛首发。但是现如今，一切还需要森宝仪重新思量。当然，在这场比赛使用唐安律也是一个参考方案。而据了解，涉及到如何使用唐安律，助理教练明波浩也给出了很直接的看法。一般来讲呢，无论是唐安律还是伊东纯也，包括久保建英，都是司职右前腰。唐安律呢是中场球员出身，更加擅长的是上下往返以及在中路区的活动。但是伊东纯也则不然，他是典型的边路的突击手。对阵荷兰，他替补上场之后，几乎与尖缘游士形成了一套右翼的走廊。显然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用法，但是在这场比赛，森宝一明波浩之于唐安律的指示则是更多参与左路的进攻。据唐安律透露，我觉得这种尝试非常有意义，踢起来也是很有成就感。他在赛前呢就与前田大然讨论如何不断的换位，当然他也展现出来了自身的另一个强项，那就是防守。他表示，针对攻防转换而言，我觉得我能够展示出自己的优势，即使作为影子前锋也能进行出色的防守，我的感觉很好。显然一旦久保建英无法登场，就要看森宝一先主守还是主攻，那么选择前者大概率 就将用上唐安绿。至于加强进攻的那张牌，自然呢就是伊东纯也。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日本队再战巴西首发阵容中的唯一的悬念。而在唐安绿看来呢，巴西队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尤其是前场的四人组。然而我们也拥有他们所缺乏的优势，我们希望可以踢出一场90分钟始终充满技巧，让对手感到恼火的比赛，要让巴西人觉得日本队太烦人了。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和瑞典队的这个下半场比赛，当送上助攻的唐安绿被换下时，却表现出了些许不满。赛后他并没有回避这个细节，我并没有朝森保一教练生气，我当时有点生气，有些情绪是有原因的，我会在世界杯结束后再谈论这件事，所以也请大家不要误会。而在这场比赛之后，日本队确定要在淘汰赛当中面对巴西队的时候，据日本媒体体育报之预测，虽然日本队在小组赛阶段积极轮换球员，控制出场的时间，但是在这场对阵巴西队的比赛中，将会派出目前最强的阵容出战。对于这场比赛来说，我相信对很多球迷来说，这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第一轮的淘汰赛当中可能最受关注的比赛之一。日本队对阵巴西队，徒弟面对自己的师傅，究竟鹿死谁手，我们只能够是拭目以待啊。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中超第十六轮，青岛海牛队凭借宋文杰、林创意、艾朱玛、梅萨、乌迪的破门，主场4-2取胜云南玉坤队。青岛海牛结束4连败，先赛积13分，云南玉坤4轮不胜，积21分，暂时还是排在第四。今天世界杯 I 组第三轮全部战罢，最终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小组头名出线。按照目前的实时对阵，法国队将会对阵 F 组的第三瑞典队，挪威则将确认对阵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三方面，塞内加尔凭借5-0大胜伊拉克，以3分两个净胜球在小组第三里升至第五，出现形势占优，但尚不明朗。 H 组第三轮比赛中，佛得角0-0战平沙特，西班牙1-0战胜乌拉圭队。本轮比赛结束之后，西班牙队积7分，排名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佛得角以3战全平积3分的小组第二成绩晋级32强，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就创造历史晋级了淘汰赛，将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为备战2026女篮世界杯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篮将于本月30号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进行4场热身赛，随后将回国参加5场热身赛。8月中旬，队伍将前往欧洲参加热身赛，为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女篮世界杯做最后的准备。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有七招，篇篇有味道。细品其味，才发现孙子啊，不愧为兵圣也呀。这13篇当中的计篇，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失而备之，强而通之，怒而挠之，悲而骄之，义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几句话太经典了，哎，这告诉你绝招。什么绝招啊？就是两军对阵打仗，玩的是什么呢？玩的是诡诈，就看谁诡诈高明。哎，所以这里边就有绝招绝技了。怎么个诡诈，怎么个高明，这里边说了几点。 就是要在有能力的时候，你跟敌人对阵，要在有能力的时候假装没有能力。我没这个能力啊，我打不过你，得装。哎，明明要进攻敌人，却装出不打你的样子，你要装，哎，要装得像。我跟你俩要交朋友，我不打你，打你干嘛呀？咱们俩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是吧？不如对门，两国之间咱们离得这么近，为啥要打仗呢？对吧？咱们公平和好，你看这多好，得装。哎，我从远处要打你，我装作从近处要袭击你；我在近处要揍你，我装作在远处要打你。就这么装。如果说对方的敌人，你得了解他，要贪图什么财力，你就想办法用金钱诱惑他，使他们的军队混乱，然后趁机袭击他。对方比我们强大，你就要防备他了。如果这个敌人对方啊易暴易怒，动不动就来脾气来火，怎么办？你就想办法把他激怒了。你把他激怒了，让他方寸大乱，你可以制造各种谣言。你媳妇儿跟隔壁老王有事儿，哇呀怪叫，他什么都忘了，那就乱了阵脚了，是吧？哎，如果这个敌人呢要谦卑谨慎，你就用计策使他骄傲起来。你夸他，哎呦，你太棒了，你太壮了，哎，这人都怕捧啊，你天下无敌呀，你是最棒的。一下子对方来劲了，骄傲了，是吧？如果对方的军力充沛，你就使想办法让他们疲劳。如果人家敌人内部很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想办法就跟你俩干，你就想办法挑拨离间呢，派间谍过去啊，造谣，是吧？哎，给他们制造内部的混乱，哎，打破敌人的方方面面的戒备之心，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起袭击，这些都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常用妙计。那么在战争中啊，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这个阵势环境来制造不同的诡计，诡道也吗？那么方才这篇文章啊，就是祭篇当中这几行字里边，孙子在这里一口气儿就说了12条诡道。12诡道，大多数的诡道出发点呢是造成这个敌方的错误判断，就是引诱对方失误，让对方上当。但如果敌人不上当不失误怎么办呢？是吧？我就不上当，你就不上当，我就想办法让你上当。哎，跟他熬啊，哎，跟他靠，跟他耗时间，派间谍，各种布置，就打破这种平衡，一定要制造混乱。还有就是要胜算己见。什么叫胜算己见呢？在没开仗之前呢，根据自身的力量，哎，敌人的弱点得算出来，我能不能胜，这才能出战。那么孙子的观念是先胜后战，就是先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要把方方面面都胜算到位，然后再开战。不胜不战，一算赢不了，那我就不打；没有胜算，那我就等。这个战场上，特别这个主帅要不能等，那是个巨大的性格缺陷。你经商也是啊，有的就等不了啊，就把这产品啪就投到市场上去了，哎，我这造出来马上就往外扔，坏了，就没等，时机未到，提前入市，崩盘了。婚姻也如此啊，啊，有的那个迫不及待，抓紧求婚，跪着拿一花嫁给我吧，人家还没看好你呢， 啊，你就着急了，一看这是 这什么意思？这不痞子吗？不嫁，不嫁了。你得等啊，等市场所需，人们就需要这个了。哎，你这个产品啪一出去，立刻抢疯了。你等这姑娘大了，都39了，她着急嫁，你这会儿再求她，立刻奔嫁给你了。人家正在妙龄18、19的时候能嫁你吗？人家得看一看。所以呀，不论干什么，这个等可是个功夫，是不等不知道，等来真就吓一跳。战争也是如此，两军一对阵，那位等不及了，哇呀怪叫，我就要跟你打，我就跟你拼，我上战场要跟你厮杀，我堂堂英雄男子汉。你倒是男子汉了，可你不懂得呀，等待是战斗的一部分呐、啊，而且呢，这个等啊是战斗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会等则胜啊，胜者会等啊。咱们中国历史上这兵法书籍太多了，其中有一部兵书叫《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里边有这么个故事。有一天呢，这李世民啊就说了，喝的茶就说了，说我读啊古今的兵书太多了，历史上的战例啊太多了，各种兵书我读多了，我发现关键呢有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就是多方以误，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引诱对方误判，做出错误的举动，把这个破绽露出来。这对面做个大臣叫李靖啊，点点头，对，说这个打仗啊就像下棋，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想捞都捞不回来。你看看这个东西可要算好了，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几千种兵书战策，其中有这么一本书叫《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里边记载这么一个故事。李世民呢有一天喝茶，拿着兵书搁这看。李世民当然军事家政治家，这是毫无疑问。他看了半天，把这书往这桌子上一放，他说了，我通读古今兵书战策，发现关键呢，这个打仗是四个字啊，是多方以误。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引导对方误判，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举动，让对方把这个破绽呢露出来。打仗呢就像下棋一样，一旦失误满盘皆输，你捞都捞不回来。要说这个李世民军事家嘛，哎，人家总结这四个字儿，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那个朝，他就没有他爷爷那智慧了。就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手下的大臣叫哥舒翰，镇守潼关。那个安禄山的那个兵啊，到城底下了，这位将军是死守不斩。皇上着急了，李隆基着急了。他急于评判呢，就下令哥舒翰出战，你必须给我出战啊，如果你不出战不行。由于之前唐玄宗啊已斩杀了他认

为作战不利的名将封长清和高先知。哎呀，葛淑桓一想啊，必须得打了，可出战必败，但不出战是必死。必死还不说呢，还得换一个大将来出战。哎，没办法呀，这逼着他率军出问，结果呀，20万大军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那么眼见长安不保了，这个唐玄宗啊急急忙忙逃往四川跑了。如果说唐玄宗当时不命哥舒翰出战，等就在这耗，我就不出去，那个叛军真就攻不进来。所以这是玄宗之错，没有他爷爷哎那个李世民那两下子。那么在这个祭篇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能而示之不能。这个能而示之不能啊，下边是恃强而示之弱，恃勇而示之怯。那么这里边就是我能，我呢就装作不能，我很强大，但是我装出个弱来，哎，弱者。我很勇敢，我装出很怯懦。这里边也有故事啊，李牧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啊，赵国的将领。另外三位是谁呢？白起、廉颇、王翦。那个白起厉害啊，廉颇厉害，王翦下山兵吞六翁。李牧驻守于代郡，当时雁门郡，以防匈奴啊。那么这个李牧优待士兵，严格训练，而且呢频频派出去侦察兵进行侦察。紧接着又下了一条令，什么呢？就是只能守关，不许出战，出去者斩。而且在那城头上挂一个免战牌，哎，免战牌，这古代打仗那免战牌还了不得，我挂出这个你就不能打我啊！免战牌一挂，嘿嘿，挂好几年，这匈奴来了，哗，一看免战牌，走了；一看免战牌，走了，总来总看免战牌，最后那匈奴都知道了。他们地挂免战牌了，回去得干活，走了。哎，由于这个李牧将军带领人马全部的蹲在这个营垒里边，是坚守营垒，这个匈奴来袭扰啊，都无功而返。这个李牧几年不战呢，总也不打仗，不光匈奴受不了啊，哎，他们自己手下这些士兵啊也受不了，手下士兵受不了，赵王国君更受不了。有大臣就说话了，一人认为什么呢？李牧胆怯啊，胆小如鼠，不出战，成天耗费军粮，吃了不少粮食，吃了很多，拉了很多，就是不干活，不打，不行。所以这个人不可用也。赵王就听信了这臣子的言，其他小人的言语，就认为李牧胆怯，就把他给换掉了，换了个新的将帅上去了。这位啊一到任啊，俩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什么匈奴，什么坚壁清野的策略啊，我要频频出击。这就带领军队频频出击，结果是败多胜少，损失极大。这打仗打的是银子和粮食啊，损失这么大怎么办呢？啊，那国家你也受不了啊。哎呦，这事儿赵王就感觉到麻烦了。这时有臣子又说了，你看大王啊，看起来李牧将军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坚守城堡，避战不出，我就跟你耗。
你说这

0: 赵王一听傻了眼了，赵王无奈，哎呀，点点头，就知道李牧什么要求了。几次派人去请，几次人家不出来，最后赵王亲自告诉他，将军你出去吧，你呀放心，日后你所有的军事事情，你的策略，你一切定的方针政策，孤不参与也，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参与，我不跟你搅和了，是吧？你这是正确的。李牧这才出山呢、啊、出来了啊，王者归来，回来之后还是把这牌子挂上，将军那牌子都旧了，那这风吹的雨淋的呢，重新刷个新的，多刷几个，挂五个免战牌，又挂上了。哎，又是几年不出战。但有一点呢、啊、李牧可没闲着，没空的时候啊拉倒，派侦察研究战策，有空的时候就在城里把这些兵卒一个个练得刀枪不入一样，跟那牛犊子似的，嗯，眼珠都瞪。好家伙，这平日里比打仗还忙呢。经过数年的经营，李牧就把这支边防军呐、啊、练的是人强马壮，军队士气高涨。这些士兵啊，这些年那憋的一个个哇洋洋洋洋洋洋洋洋哇洋洋洋洋，上厕所都叫唤，憋足了劲了，宁可不要赏赐，也宁愿与这匈奴是决一死战。常年挂免战牌，那匈奴啊也懈怠了，也松懈了，一跑到城根底下一看，啊，免战牌，他都认那字儿了，是匈奴人不认汉字一开始啊。然后又来了，第一次认识个免字，免下边念什么不知道，第二次来，第三次来了好几十次，那念战，哦，免战就不打。总来总来，这匈奴都松懈了啊，他们都没接上头了，一到这来一看就免战牌，一到这看就免战牌。所以突然有一天，李牧决定决战，精选战车1300辆，战马13000匹呀、啊，冲锋陷阵的勇士5万人，闪射弓箭的10万人射兵，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策，哎，开始进行了大决战。你看，所以啊，这个匈奴一到，免战牌，一看又是免战牌。就准备要走的时候，突然城门打开，两边炮声隆隆，忽听动地一声响，汉兵杀出去了，一下把匈奴杀的是人仰马翻，大败当场，死伤无数。那么李牧这一仗啊，大获全胜，打的匈奴是闻风丧胆。就这一仗，他等了10年，这一仗换来了赵国几十年的安稳，几十年的平安。这就应了孙子兵法当中那句话，能而示之不能。那李牧一开始能不能打败这匈奴？能，我就体现出来我打不过你，我就试出来我不能打你，我打不过你，老是挂免战牌，我就采取了又一个等字，我在等待，我煞费苦心的等，我熬你，让你们匈奴人焦虑，让你们等不起，让你们懈怠，哎，最后是一战胜利，一战成功啊。那么这个能而示之不能，外加这个等，乃军家之绝技诡道也。由此可见，无论经商方方面面，能而示之不能，外加以等待，那是决胜的一妙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

0: 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
6: 5000多年前，我们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7: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策，
6: 代清海南，离楚东方，
8: 望眼浙江，一脉相承。
9: 甲骨文，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明系统。
10: 华夏之源，最早中国
11: 跟随孔子的足迹，寻找周代礼乐文化。
1: 馆长来了第二季，邀您共赴文明溯源之旅。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新凯。在《馆长来了》第一季，我们沿着黄河，让世界看到文物里的黄河文化。而今天第二季拉开序幕，让我们从文物里遨游中华文明的灿若星河。首先，让我们走进文明召集史前篇。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们，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威老师。欢迎王威老师。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老师。欢迎武老师。通过中华文明探源，我们跨越万年百万年的时空隧道，与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这片大地万年来延续繁衍，诞生了文明。下面让我们有请王威老师带领我们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轨迹。
6: 根据100多年来中国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啊，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距今200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人类生存， 时间跨越到距今10000年前，华北地区先民驯化了粟和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种植水稻，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万年文化史由此奠基。距今6000到5800年左右，中华文明起源进入到加速度的时期，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中心性的聚落，社会分化也逐渐的加剧。5000多年前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辽河流域等相继进入了的初期文明的阶段，各地都出现了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制品、精美的玉器等等，礼制也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我们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5: 感谢王巍老师的分享，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他们是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德水，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有请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
7: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策。河南博物院是展示华夏文明的重要窗口，让我们共同探索泱泱华夏折中建筑的辉煌历程。
4: 大河上下，海带日新，山东博物馆的文物讲述着代清海南，黎楚东方，让我们一起读懂近6000年前的中国图腾，中国森美。
8: 万年浙江一脉相承，浙江省博物馆拥有近100年的历史，方寸之间便能一览万年，5000多年的文明从何而来，邀你一起来探索。
5: 欢迎三位的到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那张院长，我们先来问您，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文物呢？
7: 今天带来的这件文物呢，是一件乐器，它可以吹响，让我们从一段优美的音乐来认识它吧。

0: 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杜瑞雪，我现在呢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到9000年前，去看一看当时的贾湖好风光。这里曾是一片美丽的沼泽地，波光潋滟，水草丰美，微风拂过，稻花四溢，笛声飘扬。勤劳智慧的贾湖先民在这里铸造房屋，驯化家畜，耕种水稻，结网捕鱼，制作陶器，偶尔还要微醺一下。他们把果汁和蜂蜜加入精米，放进陶器，酿造成了贾湖古酒。随着农业的逐步发展，他们过着稳定的生活，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精神世界随之产生。接下来跟我去河南博物院探寻一件文物，它承载着贾湖先民的精神追求。今天呢，和我一起溯源文物的是朱小柯老师。朱老师您好，欢迎您参与《馆长来了》。
1: 您好，我们的第一件文物呢，就是闻名的先生贾湖骨笛。
0: 其实呢，朱老师本人和贾湖骨笛有非常深的渊源，听说您家一家三代人都奋斗在贾湖遗址的考古一线，对吗？
1: 是这样，1978年的时候，贾湖小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在户村堤的边上开荒，无意中就发现了一些石铲，交到了舞阳县文化馆，就当时我爷爷的手上。那么我爷爷呢，就把这些器物与这个当时刚刚发现的裴丽岗文化的器物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两者有惊人的相似，省考古界也是十分重视这件事情。从1983年，然后一直到今天，一共组织了9次的考古发掘。
0: 这么看来，您小时候应该就是在考古现场长大的，对吗？
1: 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刚去的时候，发现一个探方里面，就躺着2-3具人骨，到晚上的时候就不敢一个人睡觉了。到后来呢，也是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毫不犹豫地报名，然后参加了8次的发掘。在我那个探方里面，确实是发现了一只骨笛的。
0: 哦，也发现了一只骨笛。
1: 对对，这么多次的发掘，一共发现了40多只。
0: 而您就发现了其中一只。
1: 我就发现了其中的一只。那这一件就是我们今天要溯源的文物了。哇。
0: 离近看这个骨笛还是非常精美的。
1: 它是在1987年的时候，张居中教授在第6次考古现场发掘出来的。
0: 哎，老师，您看它旁边还有这个小洞洞，那是什么呀？
1: 这个呢，就是古人用于调音的高科技。第2孔、第3孔以及第7孔上面还有这种特别小的一个小孔，计算孔距而留下的计算刻度。经过调整之后呢，这几个小孔的音分就变成了标准的200音分和300音分。这个音分呢，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音乐里边用的12平均律的音分是完全一致的，一分都不差。
0: 8000多年前，他们就纯用耳力能听到这么精准的音分，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对，记得有一篇文献上认为是说，当时的大自然声音会比较纯净，所以说他们的耳力也会比较好。
0: 那当时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乐器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兴奋吧？
1: 主持发掘的张居中先生，他就带着我们的这一支骨笛去到了北京，然后找到了当时中国音乐学院的肖新华教授。那么肖教授一看到这支骨笛，那就说，这个东西的形制是跟新疆的鹰骨笛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是一件乐器。结果还真吹出来了声音了。

0: 贾湖骨笛的发现呢，把我国的音乐史推进到了9000年前。那么同时呢，它也告诉世界，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的乐器在中国。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杜瑞雪。你好，瑞雪。
2: 大家好，我是瑞雪。
1: 特别想知道这次来馆长来了第二季，有什么问题要考大家呢？
2: 想问一下研学团的同学们，贾湖骨笛是用什么动物的骨头做的呢？
3: 河南的地方应该有大象，因为那个河南的简称是豫，那么它是大象的骨头吗？
4: 贾湖先民他是最早饲养了狗，那这个骨笛有没有可能是用狗的骨头做的？
1: 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张德水院长为我们开讲。

0: 8000多年以前，河南舞阳地区啊，曾有大量的鹤类的仙鸟存在。那么贾湖的先民呢，将他们的翅膀上的翅骨取下来，就做成了骨笛。贾湖遗址是距今9000年至7500年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被确认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贾湖先民所处的时代，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向稳定的农业生产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么，富足的物质生活基础，催生了贾湖先民对精神追求的向往。贾湖骨笛的出土，说明了先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超的自笛的技艺。它改写了中国古代音乐起源的时间和历史，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贾湖遗址再现了淮河上游8000-9000年前的辉煌，是东亚文明的丰碑。
1: 谢谢张院长。那么想问研学团的同学们，还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呢？
2: 在当时那个时期，谁可以拥有这些骨笛呢？
1: 谁可以拥有？我们都想拥有。谁可以拥有？

0: 这个它的拥有者是谁？
1: 这个骨笛啊，它壮年男性这个墓葬里面出土的最多，往往就放在这个墓主人的这个股骨的左右两侧。同出的还有包括这个龟甲啊、叉形的骨器啊，还有丙形器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就推测拥有骨笛的这个主人，应该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巫师啊，或者部落的酋长啊等等这种特殊身份的这样一个人物。
2: 在音乐之外，甲胡遗址的先民们在莽荒纪元的奋斗历程中，还有什么高光时刻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呢？
1: 比如说是酿酒，甲胡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有用稻米、水果、用蜂蜜来酿制的这个酒的这个残迹，还有发现了我们家畜，还有家禽，有猪、有狗，还有赏料的黄牛啊、水牛等等。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遗址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这种龟甲，用在这个陶器上，在这个石器上都是一些刻画的一些符号。那么这些刻画符号呢，很有可能就是说是与我们这个文字的起源是有关系的。
0: 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甲胡刻符的一个图片，我们来辨认一下，看这些字儿咱能不能认出来。
3: 行。
0: 这不1281，
3: 最下面这一排，你看，有的像太阳，有的像眼睛。我看第三排第一个还有点像是甲胡先民们在捕鱼，是不是？
4: 龟甲刻符呢，就是在甲胡遗址当中少数人的墓葬当中出土乌龟壳，乌龟壳里边呢装着很多小石子儿，而且呢数量很有意思，2468都是偶数，但是最多的是8件。然后呢，在部分的龟甲的那个贴地那个底面，我们看到有刻符，最突出的有个像子曰的曰字，它跟商代的甲骨文都在龟甲上刻画，而且相对来说都是方块的这个符号的系统。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距今3300年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那肯定前面有非常久远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把5000年的间隔来把它弥补上。
0: 我们能够看到甲胡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是优秀的猎人、渔夫和工匠，那同时中国最早的农民，而且呢还是优秀的音乐家和原始文字的缔造者。
3: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件盲盒。
0: 盲盒打开，我们看到这是一件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现在手里也有几件乐器。
3: 对，大家可以把这4件乐器按照历史的时间排个顺序吧。
5: 是笛，然后是埙，然后是尺八，最后是箫。
3: 哦，有没有不同的见解？
6: 我们有一点不同的见解。
0: 哦，这是两个班。
3: 开始 PK 了已经。
6: 对，就是我们觉得笛子最先，然后是埙，然后是箫，最后才是尺八。
0: 谁来公布正确答案呢？
4: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那当然这骨笛是最早，因为埙好像还没有那么早。箫和这个尺八那肯定是箫，因为箫我印象在湖北这个曾侯乙墓当中就有。
7: 刚才这位同学手里拿的尺八也挺让人感慨的。尺八的前身呢，一般认为是汉代的长笛，啊，后来到唐代它形成了尺八，而且通过我们的文化交流，今天在日本的正仓院里还存有我们唐代的尺八。它为什么叫尺八呢？它大概一个尺八的长度是40多公分，和到汉尺的1尺8寸，啊，它所以就是被我们称为尺八。哎
0: 呀，说到这里了，就特别想问一下各位馆长，在咱们的馆藏当中还有哪些乐器文物呢？
8: 山东博物馆，还有珍藏的一些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时期的一些乐器，比如说陶鼓、号角也出土。
9: 那我们馆最重要的收藏是古琴。比如说我们镇馆之宝之一的彩凤鸣旗，还有书影、古印等等啊，我们好多张啊，我们都拿出来演奏过，都举办过音乐会。
0: 太难得了。
1: 河南博物院啊，包括我们仰韶文化的陶鼓啊，西川下寺出土的王孙告编钟，河南新郑郑国的祭祀坑里面出土的编钟等等等等。这个中华文明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礼乐文明。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为我们带来远古的回响。

0: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李乐。
0: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2: 哇，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呢，也是我们大汶口时期的彩陶了，就是这一件八角星纹彩陶豆。
3: 这件八角星纹彩陶豆呢，也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
2: 真的是非常的精美。
1: 对，
2: 而且豆它是一种器皿，应该是我们先民们用来盛食物的，是不是？
3: 对。
2: 那它是不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盘子呢？
3: 我们看这件器物呢，它绝对不简单的是一个盘子。它高是28.4厘米，口径呢就达26厘米。而且它上面绘制的这么精美的纹饰，所以说它当时呢应该是用来祭祀的一件器物。
2: 这么大的一件彩陶，那我们的先民们是怎么把它制作出来的呢？
3: 它应该是先是采用这个捏制法，然后捏出形以后再使用慢轮拉制，然后我们看它这个足部呢应该是拉坯拉出来的，足部和它这个豆盘应该是最后组合在一起的。
2: 而且包括我看到我们这件彩陶，它上面的颜色是非常饱满的，选用了一个就是类似于枣红色的一个深红色。
3: 这个应该是先民在制作陶器的这个过程中呀，从矿物成分里提取出来的颜料。我们可以看这件八角星纹彩陶豆上有黑彩，有褐色的，还有白色的，比较丰富了已经。
2: 这件八角星纹彩陶豆，它上面的纹饰真的是非常精美啊。咱们先民们在设计这款陶器的时候，它的灵感来源于哪儿呢？
3: 其实大汶口时期的这个彩陶呢，它最早这个纹饰呢是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呢，海带和中原文化这个交流呀，就产生了一个逆转，东方文化的输出呢开始反向的进入到中原。山东大汶口时期的文化呢，就成为中原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4: 让我们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乐。
1: 大家好，我是李乐。
4: 欢迎乐乐啊。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彩陶豆上的八角星纹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
5: 它的名字叫八角星纹，那么大汶口的先民们是否经常仰望夜空观测星象，把他们所看到的画在彩陶上呢？
4: 好，
6: 它的八个角代表光芒，它的光芒这么强烈的话，难道是太阳吗？
4: 但究竟是什么？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刘延长馆长为我们馆长开讲。
7: 八角星纹是大汶口文化最富有特色的一种纹样，关于它的含义，之前有研究者认为是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随着凌家滩等其他遗址八角纹样的出土，八角星纹的含义逐渐确定。四射的八角代表着八个方位，八角星纹是用来测定方位的纹饰。八角星纹彩陶豆是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1013号墓葬，它的主人是一个24至28岁的年轻女性。墓葬中随葬有14件陶器，最为精美的这件八角星纹彩陶豆，它身盘环底，喇叭形圈组，造型规整匀称。大汶口彩陶在色彩运用和构图上独具特色，先民们掌握了红、 白、黑三色搭配，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直到今天啊，仍可以在生活中看到大汶口彩陶上的详尽图案。黄河下游地区的彩陶最早见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北新文化，最初只是在陶钵的口沿上会有红色或黑色的彩带。到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开始增多，中期达到成熟阶段，与黄河中上游的杨绍文化彩陶遥相呼应，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彩陶艺术的辉煌。大汶口文化将我国东方地区遗址的史前历史由龙山文化提前了1500余年，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实证。
4: 谢谢刘馆长的分享。那我们从八角新闻彩陶斗上呢，其实看到了先民们丰富的想象力，也包括他们的艺术审美的这种情趣。
8: 就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彩色的陶器，会不会比发现普通陶器更开心更兴奋呢？
9: 我们在考古发掘当中啊，主要的不是看这个铜的文物的精美程度，比如说没有发现过的器型，新的发现是最令人兴奋的，因为新的发现会带来新的问题，会给我们提出新的这个进行新的探索。但是彩陶确实它是当时的人们某种精神的寄托，要表达某种含义，而且绘画上去的。比如说大约在6500到6000年的时候，淡泊文化那时候流行鱼纹的图案，到了6000到5500的时候，鱼纹衰落了，然后新出现了花和鸟的图案。所以我觉得是通过彩陶可以看出人们的情感、人们的信仰，然后乃至相互之间的关联，是我们研究史前文化的一把金钥匙。
4: 接下来我们也沿着母亲河溯源而上，看看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的风貌。
10: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张志浩，我今天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国家首都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么就跟着我一起进入博物馆，来感受一下历史的魅力吧。
1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古代中国展厅，这里面展示了由远古时期到明清时期大量精美的文物。
10: 哇，胡老师，我这回要带着观众找一件这样的彩陶，说这个彩陶上有咱们中国最早的一幅国画。嗯，
11: 那我想您想找的文物一定是这一件了。嗯，这就是咱们的鳏鱼食腐图彩陶缸，高大约有47厘米，口沿处大约有32厘米，底径呢大约有20厘米。外壁的这一侧呢，展示的就是鳏鱼食腐图了。鱼和食腐是采用的是勾线的画法，它用黑色的线条勾勒出了非常清晰的轮廓。白鳏呢，它采用的是类似于中国画里面墨骨的一种画法，我们可以看到它全身都是涂白的。因此呢，我们也把这一幅彩陶画呢视为中国画最早的雏形。它还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史前的陶画，
10: 真的非常的震撼。你看这个鸟啊，它在用力，整个鳏的后腿在向后倾，整个身体也向后仰，感觉好像这个鱼很重啊。这个鱼呢，相对于这个动态的鳏来说，它已经有点奄奄一息了啊。把一个鸟胜利的样子描绘的是栩栩如生。
11: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这个食腐的画法也很有意思。一般咱们认为食腐都是平放的，但是在这幅画面中呢，先民们让它立起来了，这可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严文明先生有一个推测，他认为白鳏和鲢鱼分别是两个部落的图腾，白鳏部落和鲢鱼部落呢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最终白鳏部落战胜了鲢鱼部落。
10: 对，观众朋友们，你看我们从这么一件陶器当中得到的历史信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文化汇集在一起，给我们讲述一个共同的中华故事。
4: 真的，那一件件的彩陶真的可以体现出我们先民在几千年前他们的智慧，他们大胆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1: 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二件盲盒。是不是特别漂亮？
4: 就是五颜六色的，还闪闪的亮亮的。
1: 这是一个壮锦，它也会经常出现在我们这个华南地区啊，壮族啊、苗族等他们的织锦上面。它上面的花纹呢，是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
4: 哎呀，这个太像了呀！
7: 刚才介绍这个芭蕉新闻啊，是在中国距今7000到4000多年，在中国的东方和长江的中游出土了许多芭蕉新闻。我们一般认为是代表着祭祀大地的一种寓意，代表着我们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嗯，经过5000多年的汇集和辐射，最后形成一种文化的认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在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的共同的认知和优秀传统。
4: 中间是个四方，然后有八个角，这不就是四面八方这个词儿就这么来的，是不是？
7: 对对对，是四面八方。
9: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距今大约6500到4500年期间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文化，而且有很多后来成为夏商周时期文明的因素，比如说用木头的木制的棺椁制度，比如说一些酒器、三足星的酒器等等，后来都成为了中原夏商王朝青铜器的原型。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叫礼出东方，这也说明我们的中华文明确实是汇聚了各地的先进因素形成的。在这个当中，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4: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一下来自浙江省博物馆的陈馆长了。今天您要为我们介绍哪一件文物呢？
12: 我为大家带的文物是神王之国的徽章，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13: 嗨，你好，
14: 你好，你好，你好，
13: 我是文化溯源人张志浩。
14: 张老师好，我是文化溯源人孟瑶。
13: 孟瑶你好，今天啊，我很期待跟你一块儿探寻咱们浙江文物厉害的地方。
14: 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寻根之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张老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南城墙，这是一处真正的考古挖掘地，同时也是现在我们整个遗址公园里面唯一一处真正的良渚时期留存下来的地方。哇，
13: 那我跟着你算是看到咱们祖先5400多年前的城墙。哎，这个城墙厉害了，你看到下面有这个大石头作为地基，上面有纯净的黄土，要垫高4到5米。嗯，据说这个铺石量已经超过了4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哇，上面的黄土的堆积量也超过440个标准游泳池那么多。
14: 而且呢，东西南北四个城墙围在一起，我们整个古城的面积其实是有280万平方米的。如此大的面积，我们的先民们是怎么把它们铸造而成的呢？哎呀，
13: 你像大石头运输是很不方便的。
14: 是啊。
13: 不过呢，咱们良渚有好东西，就是这4通8达的水网了。哎，因为我们在水上建成嘛。咱们整个城墙有9个门，其中有8个就是水门，周围山上的大石块就是通过这些水道来到这里，成为我们整个城墙坚实的基础。同时啊，这个城墙还有一个黑科技。
14: 黑科技？
13: 对，5400年前的高科技了，就是要把草和泥裹在一起，做成一个叫草裹泥。大家叫草裹泥层。
14: 是。
13: 你想，这个草跟泥在一起，它就是又有坚韧度啊，又能够持久。还有一个给咱们今天考古啊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说草啊，它是一个有机物啊，它可以做碳14测年。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高科技来确定，就整个这些城墙上的草裹泥都是5400多年前的草啊。
14: 所以是实证中华民族5000年的这个发展历史。
13: 那是跑不了的。
14: 我们都来到城墙了，不如再往宫殿里面走一走，去看看他们的核心区域。
13: 好。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良渚古城遗址啊，也算是良渚古国的一个中心了。要生活2万到3万人呢。那就可以说是当时国际上都是大都市了，
14: 国际大都市。
13: 对，而且你看周围有农田，里面呢有贵族们生活的高台。你看我们越走越高，就说明我们要走到一个王者所居住的地方了。
14: 是。我们第19届杭州亚运会，它的圣火采集点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鹿角山台地。 所以接下来呢，我要把一个我们杭州亚运会的纪念品送给你，这是从从
13: 从从从咱们从从名字和它的符号的这个设计理念，都跟咱们良渚的啊标志性的文物玉琮是相关的。
14: 是的，
13: 那咱们是不是要去看看这玉琮的发掘地了？
14: 那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十二号墓就有一个良渚的玉琮王。
13: 这块墓地的发掘是当时轰动了世界的，这也是咱们整个良渚考古遗址啊最中心的地带
14: 了。是了，
13: 玉琮王啊、玉钺都在这个地方，就说明当时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之高啊，已经达到啊王级了啊，更高的级别。
14: 是。
15: 吴老师好。
16: 你好。我们要溯源的这件良渚玉琮王就在我们馆里，我带你们去看。
14: 好。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看在我们的博物馆玉琮有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被称为玉琮王呢？
16: 因为它是目前良渚文化的玉琮当中现在所发现的体积最大，重量最重，做工也是最精美的一件，
14: 实至名归的王。
16: 它的重量呢达到了6.5千克，高度呢有8.9厘米，上射径有17.6厘米。我们这件琮王呢，它四面的直槽上各有两组神人兽面纹，仔细看这个神人兽面纹，它的上部是一个神人的形状，头戴巨大的羽冠，一个倒梯形的脸，下部呢是一个神兽，重圈形的眼睛，然后一个凸字形的鼻子，那么这种形象因为通常出现在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玉器上，所以呢也被称之为神徽，可以说这个神徽是这件玉器的灵魂，也是良渚人统一的精神文化信仰。
14: 谢谢吴老师的讲解。今天我们的文化溯源之旅呢真的是收获多多，我们看到了非常宏伟的水利工程，也感受到了我们非常精细的良渚玉琮和神徽，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良渚先民的智慧。
4: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浙江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孙静。你好孙静。
17: 新凯你好。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集团新闻主播孙静，但我是山东人，今天真高兴回家了。
4: 见到了这个家乡人之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考考大家？
17: 良渚玉琮它被称为琮王，除了因为它个头大艺术感强，还有一个原因啊，它展示了5000年前的先民们有多么精湛的雕刻技艺。所以我想问问同学们的是，你知道在良渚玉琮上1毫米的范围上最多可以刻多少条线吗？
18: 1毫米那么窄，而且古人也没有我们现在这样高精尖的工具，我猜最多2条。
19: 大胆猜一下吧，5条。哎
4: 呦，挺大胆的，到底对不对？中华文明馆长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陈水华馆长为我们开讲。
12: 这件玉琮呢是出土于我们良渚反山遗址的12号墓，是已经发现的良渚文化玉琮当中它的体量最大的，也是玉料最好的，做工最精美的一件。它的雕刻技艺呢十分精湛，在1毫米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范围啊，它最多有6条刻线。那么反山12号墓是当今发现的良渚文化当中它是最高等级的一个墓葬，就这个墓葬它的随葬品就有658件之多，其中玉器就有647件，玉琮一共是6件。那么这件玉琮王呢，它是位于墓主人的头的附近，陪葬的玉器的数量如此之多，又出土了如此等级高的一个玉琮王，这也说明了这个墓主的地位啊不同一般，这或许已经达到了这个王的这个级别，所以反山12号墓又被称为王陵。作为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玉文化，对我们同时期的或者更晚时期的周边的文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分布范围可能达到了大半个中国，比如说我们北方的龙山文化，我们西边的殷墟，还有我们南边的三星堆啊，都发现了类似良渚玉琮，也可见我们良渚文化对我们中华礼制文化的影响和意义。
1: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良渚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但是，良渚作为一个考古遗址，它得到人们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呢？
9: 良渚啊，是一个地名， 梁竹的竹字三点水搁一个褶，这一个小洲，就周围是水，然后有一块陆地，所以那梁竹意思应该就是美丽洲的意思。86年发现了反山摇山的大墓，然后我们认识到梁竹原来是可能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06年开始发现了内城，1900米长，1700米宽，相当于四个明清时代的北京故宫。后来又发现了外城630万平米，相当于8个故宫，大约需要3600万个劳动日。什么概念？动员10000人，连续工作需要10年，长时期的组织这样大量的人力来修建，如果没有王权和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让我们知道了，原来它是一个进入到初期王权和国家的阶段，完全改写了我们的认识。梁竹遗址，表明当时存在一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梁竹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17: 中华文明和玉息息相关，从史前时期玉就成为文明与礼制起源的重要见证。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玉器的图片，也请各位专家和老师们为我们来解读。
4: 呀，好漂亮。
9: 这些当中我们要说年代来说，左边第一、第二、第四是5500到5300，中间这个龙山文化的玉崖壁4000、4300左右，最右边这个在4000年左右，在湖北石家河文化，哇，制作的非常非常精致，相当于跟大禹同时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各地的因素啊，第一，琢玉技术高度的发达；第二，信仰体系相当的丰富；那第三呢，有各具特点；第四，相互之间有联系。所以我们这玉文化到这个阶段，跟当时的精神信仰、跟社会的结构、社会的分化都密切相关。
17: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盲盒啊，也跟梁竹文化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这是什么？
17: 它叫从事瓶。
20: 这个瓶子是从宋代开始啊，就已经在文人的案头经常出现了，清供或者是雅玩的一种案头之品。它有多节，这个叫节，一层一层叫节，多节。然后这个瓶子呢，有的里面插上饰草，又被称为叫饰草瓶，寓意着吉祥平安啊，这样的一种意义在里面。

0: 五千年前神王之国的神辉一直闪耀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他到过陶寺，到过商周，被后世仿照，也在现在杭州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
1: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到4300年，这1000年之间存在于长江下游的一支史前文化。在考古上，国家的出现会有几大特征：第一是都城，第二是宫殿，第三是大墓，第四是表明等级身份的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叫礼器，比如说良渚的玉琮、玉璧、玉，还有战争暴力，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所以良渚给我们一个不可多得的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证据。
2: 让我们沿着时间的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文明照起，我们见证了史前时期的贾湖骨笛、大汶口八角星文彩陶豆、良渚文化玉琮，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我们将走进中华文明的青年时期，走进最早的中国，沉浸甲骨文字世界，品味西周礼乐文明。馆长来了第二集礼和万方下商周篇，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585-1287。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世界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山东锦华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燕张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好的，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张燕，非常荣幸来到创迎青春这个栏目，在这个金秋季节和笑笑和大家一起聊创业、聊青春、聊梦想。
7: 嗯，是的，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和张总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这个青春，聊聊我们的梦想，聊聊我们的创业的经历哈。张总这边其实现在在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我们张总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的我们一世界山东信息传播有限公司哈。先把这个公司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8: 好的，一世界这个公司是专注于社区入口的一个媒体公司。我们这个团队今年是我们从业的深耕的第14年。
7: 哦，已经做这个行业做了14年了。
8: 是的，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团队自营自建了社区的入口的人形门店和车辆到闸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广告灯箱载体。
7: 嗯，其实你看哈，这样还能做成一件这个事业来做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电梯的这个广告是吧，电梯入口的这个广告其实就已经很火了，大家都知道。其实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区入口的这个道闸，哎，也能当成一个这个事业去做哈。怎么去做的这个事情呢？
8: 从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讲的话，因为当下的很多物业公司前期开发商做完交付以后使用的时候，它的设备就会出现很多的故障和后期的运维的问题。嗯，那我们呢，用我们的资金去给物业来投资这个项目。我们来提供设备，提供运维，物业来使用。那都作为对我们的一个回报呢，这个媒体上功能性媒体的这个广告权交于我们来运营。
7: 其实我们现在进小区的时候会看到我们那个道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广告。
8: 是的，
7: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去给小区免费的提供这种道闸以及后期的养护维护，但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广告权是属于我们的。
8: 是的，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在济南已经沉淀和运营了800个社区。那这800个社区我们能覆盖的人群大概在50多万个家庭。
7: 这十几年其实前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哈，
8: 14年做一件事情，
7: 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可以说是现在在济南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头部了啊。
8: 谢谢。
7: 但是在做的这个事业很成功的同时，您转行了。张总开始去做水了，看我们今天在前面我们摆的是水的产品哈，转行去做水了，为什么又进入饮水这个行业了呢？
8: 近期好多朋友都在问，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自媒体嘛，也会发一些朋友圈，朋友也在问你不做媒体啦，
7: 对
8: 这个 转行做水了。
7: 这以前属于一种传统行业，其实跟我们也属于有点媒体的这种性质哈。
8: 是的，是的，是在原有的媒体渠道上生发出来一个二次创业的一个项目。
7: 嗯，
8: 那为什么关注到水呢？我们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出于一个谨慎和安全的考虑，在家里呢，我们会安装这个过滤器来喝上干净纯净的这个饮用水，或者去买各种各样的包装的这个瓶装水。笑笑，我们作为女性是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质量的。
7: 是的，
8: 家里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去发表一下意见。
7: 嗯，
8: 特别是一些小事，吃喝这种小事，
7: 这都是我们女性负责的。
8: 对的。我们能和孩子吃什么样的安全的食品，喝什么样的一些水，而且我们有一些担忧，希望他们喝的水又健康又营养。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亲人，还是我们身边的好友，还是我们的家人，大家对于一款好水的渴望都是很强烈的，而且越来越强烈。那毕竟这个民以食为先，食以水为先，水对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关系着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8: 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就选择了做水这个行业。另外呢，也和我们的第一个现在经营的平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笑笑也说到，我们也是做媒体嘛，我们做媒体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见证了很多品牌的生发和成长，我们也陪伴了很多的品牌。作为我个人还有一个小梦想，做一个小，我能不能做一个实业的产品啊，经由这个产品去创建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再把它从小慢慢的把它养大。
7: 就是见证了很多的品牌，也想创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把它养大。
8: 对，然后经由这个品牌呢，我们能形成一种生态，在这个生态链条当中呢，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资源也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态和平台，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做一些事情，再加上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想法，最关键呢是遇到了一个优质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水井化原生苏打水就应运而生了，
7: 是吧？其实你看，是基于很多的这种条件。
8: 是的，
7: 一个是你前期的这个事业，然后其实给你打通了很多的社区的资源啊，然后再加上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想创建自己一个品牌，再就是遇到了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水源，一个好的水源，很多的因素吧，可能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
8: 就相当于天时地利，
7: 天时地利人和啊，然后就进入了饮水这个赛道啊，然后就做了水井华，叫原生苏打水，现在是哈，
8: 是
7: 水井华这个三个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这个品牌有什么含义吗？
8: 大家听这个名字一听，可能一顺嘴水井华，听接下来比较顺口的一个音就是水中精华。
7: 哦，水中精华啊，还有这样的一层谐音在里面哈。
8: 对，有谐音在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6000多年以前，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开始挖井取水。那个时候呢，用挖井可以解决临水而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另外，那个时候也知道，地下的水相对于地面的水更安全，更洁净。更安全更洁净。所以呢，就是我们水井华，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深处的200米的井水。
7: 水井华啊，水中井里边的这个精华哈。
8: 再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大家也都知道水上善若水嘛，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德经讲过，
7: 水利万物而生，
8: 水利万物而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也是代表着我们在做品牌的一个理念。井呢，我们都知道井然有序，这也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对我们的生产和品牌的一个要求。华是一种光华啊，我们对品牌对美好生活有个追求和向往啊，这每一个字呢，就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合在一起呢又朗朗上口，
7: 所以就起了水井华这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哈。
8: 是的，
7: 刚刚说其实是因为了遇到一处好的水源哈，因为肯定是有了水源，好的水源才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水源是在哪里？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8: 这个水源 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山东啊、嗯。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聊一聊。天然苏打水在全国一共有三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四川。
7: 哦。
8: 对，
7: 只有这三个地方有吗？
8: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涵养条件，它受地质各方面的条件是受限的，它是一种纯天然的，
7: 哦、
8: 有地域性。那从
7: 哦，其他的地方没有这种水呀、啊？
8: 对对对、
7: 哦，
8: 这种天然的苏打水，它也有水源地的。
7: 哦，
8: 那黑龙江的水呢？它的水源地主要集中在克东和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种地理标志性产品。
7: 哦，
8: 那山东作为这个天然苏打水的后起之秀啊，那我们在潍坊的临渠。这个方山是我们山东首个天然苏打水的发源地。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天然苏打水呢？因为这个地方是经过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形成的火山橄榄玄武岩蔓延渗透一滴一滴形成的这种活泉原水。
7: 哦，就是跟它的整个的这个地理结构地这个运动是有关系
8: 的。
7: 啊，然后形成了这种叫活水
8: 活泉，对，
7: 活泉，
8: 对，地下活泉。
7: 哦，就它现在这个地方，它地理条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哈。那现在周边的这个环境是怎样的呢？对于它这个水源有影响？
8: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水源保护区
7: 啊、
8: 我们还是另外它是文山与龙山文化的发源地，还有这个森林氧吧，森林氧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天然的地质公园。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自然条
7: 件，就是周边其实也是已经把它保护得很好了，为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8: 对的，对的，一个优质的水源，它一定没有外水的一个侵入，这样的话能够防止因这个地表的污染对这个水源有影响。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远离农业。远离这个，远离农业，远离一些污染源。
7: 嗯，
8: 那它的降水全是靠大气的降水，它是自足的补水，它没有外水，没有客水的污染。这样的水源，它形成的这个水，对我们的身体才是安全的，更健康的。
7: 哦，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8: 这个是
7: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8: 这个水源地是我们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的地质勘察局联合发现的这个水源地。
7: 哦，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实出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8: 对，而且它的水源是极其稀缺的，这个地方的可开采量呢只有60万吨，每年的限量开采只有2.6万吨。
7: 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其实产不了多少。
8: 是的，是的，原生的东西，真正纯天然的，它和工业水是不一样的，它受产能产量的限制。
7: 哦，
8: 对，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水一定是经过一年一年一年地下岩层的一滴一滴
7: 的
8: 沉淀，
7: 哦，才能形成
8: 大自然的过滤，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有苏打这样的一个碱性水。
7: 哦，它为什么叫苏打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苏打水有很多的误解哈。你看我给孩子说喝苏打水，他说不喝不喝，太难喝了。还有好多你喝的那种苏打水就感觉特别甜，就不像正常的水。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苏打水是有一定的这个偏见在里面的。哦，
8: 是，
7: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8: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苏打水。
7: 对，
8: 有的会标苏打水，有的会标、
7: 啊、天然苏打水、
8: 天然苏打水、
7: 气泡苏打水，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孩子说不喝不喝，不好喝。
8: 那我教你一个妙招啊！我教你一个妙招。当你拿到任何一瓶这种水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瓶子上面这个配料表，
7: 看配料表是吧？
8: 对，
7: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水
8: 啊。看一下配料表、
7: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井华天然苏打水哈。
8: 这个配料表呢是这个食品药品监督局严格把关的。那配料表当中所有的食品的成分的添加都要很明确的列在这上面。那我们在看到的你刚才说的那个有气泡的，但是加了二氧化碳。
7: 哦，
8: 你说那个甜甜的那个是加了甜蜜素、三聚蔗糖、各种食品添加剂。
7: 可是那种就是很甜的，它上面也写的天然苏打水呀。
8: 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乱象啊、乱象。
7: 那喝起来特别甜，就像饮料一样。
8: 对，打了天然两个字，而且呢，里边会有一大串的添加。
7: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看它是什么天然苏打水什么，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
8: 配料表。
7: 你像我们水井华，我们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天然苏打水、原水。
8: 原水 只有原水、
7: 哦、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成分。
8: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真正的没有添加的原水。
7: 哦，那为什么你看很多的苏打水就是它口感会那么甜，它要加其他的一些成分呢？
8: 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啊，就说这个苏打的味道是比较苦涩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喝一些没有添加这个甜的这样的一些苏打水，它入在口里是这种口感会稍微弱一些。
7: 哦，
8: 那添加
7: 就会发涩发苦的那种感觉是吗？
8: 嗯，因为苏打另外一个
7: 它是为了掩盖这样的一种味道。
8: 对的对的、哦、另外一个大家也都有这种概念，我们小时候家里妈妈可能经常会蒸馒头，
7: 嗯，放上小苏打
8: 啊，有时候放点碱
7: 面
8: 放点小苏打、
7: 嗯、
8: 那个碱面和小苏打如果揉不开，你吃到嘴巴里哦
7: 很苦，就是你比如说就你熬这个稀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放一点这个碱面小苏打，你会它很粘稠嘛。
8: 对，是的，
7: 但是有的时候你放多会特别苦。
8: 对的对的对的、嗯、它是为了遮盖这个苏打的味道，会加一些甜蜜素、
7: 啊、
8: 让我们喝起来有一种甜嘛，给人一种幸福感。
7: 哦、
8: 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7: 那关键是我们的这个水就是原水，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的这个水为什么就是口感会很好，是那种微微的甘甜的味道呢？
8: 嗯，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7: 就是因为这个水源地吗？
8: 是的，是的，
7: 我们就是自然的这种天然的这个水，
8: 是它就是纯天然的。你像我们喝的这一瓶水，可能它的水龄会有几百年。
7: 哦，
8: 它是玄武岩里边有气孔，它是在岩层当中形成的一个地下的一个活泉，嗯、
7: 哦，
8: 所以我们喝到的是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味道，它就是一个原水的味道。那你喝着会有点回甘，
7: 嗯、
8: 还有点丝滑，
7: 对对对，
8: 还有点丝滑的那种感觉，这真是纯正的这种纯天然的苏打水的味道。
7: 对，其实感觉比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口感还要好一些。
8: 这个如果你要是喝上一段时间，你就回不去了，就只能喝它了。
7: 苏打水有偏见的朋友可以尝一尝我们水净华的天然苏打水。
8: 可以可以，这个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笑笑，可以找到我们，给大家可以免费的
7: 是是是，大家可以
8: 正饮正饮
7: 一下，对，
8: 先品尝，
7: 先试试天然的纯原生的苏打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哈。
8: 是，
7: 说到它的口感，那这个苏打水它里边的这种，我看就是我们上面有一个叫它的这个特征指标哈，这个字确实有点看不太清楚哈。其实看它里边有什么钠离子啊，然后偏硅酸，
8: 嗯，
7: 哈，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8: 天然苏打水呢，它有个行业标准，
7: 啊，
8: 行业标准它的那个 pH 值呢要大于7.8，
7: 哦，
8: 要大于7.8，
7: 就是它是碱性的，
8: 对，碱性的，它要大于7.8。那我们的这款天然苏打水，它的 pH 值在8.5。在8.5，
7: 对，
8: 这个 pH 值它由我们水中的这两个离子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碳酸氢根和钠离子。
7: 碳酸氢根和钠啊、
8: 对，这两个呢，这两个含量在水中的含量决定了它是苏打水，它是纯天然的苏打水、
7: 哦，
8: 是由这两个元素来决定的。
7: 元素来决定的哈。
8: 是的，
7: 那这个天然苏打水就是它喝了之后对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吗？
8: 嗯，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大家讲到的它的 pH 值嘛，
7: 哦、
8: 就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我们的身体要
7: 偏酸性、
8: 碱
7: 性啊，
8: 偏碱性啊，就是其实我们体内的血液，它的 pH 值在7.35到7.45之间，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舒服的一个状态。但当下呢，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有一些熬夜呀、加班呀、压力巨大呀，还有一些商务应酬、喝酒啊，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酸化。还有我们平时的饮食大鱼大肉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成一种酸性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疲劳无力，就会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苏打水刚才给大家聊过，它的 pH 值在8.57左右，它是弱碱性，而且它的弱碱性呢，它都是呈离子状态，不是人工添加的苏打，它是钠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
7: 那、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去吸收是吗？
8: 直接就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不需要转化。这样的话它可以综合我们体内的酸，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酸碱的平衡。达到酸碱的平衡，这样我们就觉得身体会有活力，能够远离亚健康，让身体更加

0: 纯正的大自然的味道。
1: 那我们的这个水是原生的水哈、啊，我们出厂就是水厂嘛，它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什么样的这个处理吗？对于我们这个水？
0: 会有的。然后这个水，我们的原水的开采是非常严苛的，它要遵循这个质量体系的一些管理。我们开采完了以后呢，是这个水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使用反渗透，只是原水沉淀。
1: 沉淀，
0: 然后水以后大水缸进行一个沉淀，然后通过管道，我们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过滤。过滤完了以后有个杀菌。这样就进了我们的灌装车间。那我们的整个灌装车间的生产线全都是无人的，全自动化的。
1: 全自动的。
0: 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瓶子都是在生产当中是一个小瓶胚，直接吹瓶，然后再自动的灌装，再上盖，再贴签，再包装，再进入我们的成品库。所以它的生产环节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只是简单的过滤和生产，就是非常接近于我们就从地下取上来这个原水啊，它没有一些工业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1: 是的，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因为毕竟是入口的水嘛，
0: 对
1: 它的质量保证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是，就是入口的东西嘛，
1: 对，
0: 那我们特别是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饮用，这入口的东西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另外我们这个水呢，就是说每一瓶每一批次生产的水我们都会留样。都会留样，定期呢有自然资源部的水质检测中心来进行抽检，
1: 来进行检测。
0: 对的。
1: 好，那目前这个水的销售渠道会有哪一些呢？
0: 销售渠道大家现在都是这个线上线下双渠道哈。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现在在咱们的线上的京东、淘宝、抖音、微信公众号、
1: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
0: 对，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1: 水景华就可以哈。
0: 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1: 对，如果想试用的朋友哈，你可以去尝一下哈。搜索水景华。
0: 对，线下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媒体平台。媒体平台覆盖的800个社区、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渠道。那我们现在比方在济南比较大的一个社区领袖城，我们就展开了一个社区渠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销售方式。目前我们领袖城的这个用户还是比较有口福的，
1: 在社区里边哈，
0: 对，
1: 配送到家。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水景华不仅是有这种瓶装水，还有这种大桶的水，其实居家里边可以用那种大桶的水，非常的实用。
0: 对
1: 啊，你做个饭啊，这个熬个稀饭呀什么的，都可以用那种大桶的那种水。水是一样的，只不过包装
0: 不一样，
1: 规格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这个12升的大桶呢，更有利于我们的家庭使用，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喝太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净化器，或者是这个瓶装的一些纯净水。其实这些水常饮对我们的身体是无益的。
1: 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净化器的水，我就觉得喝时间长了，那个水就不如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也不知道是里边就是过滤的事儿啊，还是什么，你就会觉得它那个味道就不如以前一开始的那种味道好。
0: 对，它会有二次污染，因为有反渗透这样的一个方式，水中的所有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做水质检测。其实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了解的，其实我们的纯净水它是酸性的。它的所有的矿物质过滤以后，反渗透以后，它的水是酸性的，就是长期喝对我们的身体又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酸化。
1: 酸性的水质哈。那个未来的话，对于水景华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0: 这是我们水景华上市的第3个月哈。其实水景华现在是很小很小，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小的目标。第一年呢，我们是让济南有5000个家庭喝上水景华。那在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济南的各个渠道的赋能，能让我们水景华成为天然苏打水这个行业在济南的头部品牌。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让水景华带着爱流进千家万户。也因为它让我们的家庭的爱能够更好的流动起来。那我们就秉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样的一个理念，愿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喝上好水，人常好，胃常安。
1: 哇，说的太

太好了，再次感谢张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就像张总所说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喝上像水井华一样这样的好水啊！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1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3: 按捺不住。
1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6: Nice。
1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体育一零二一，
2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中超第16轮，青岛海牛队凭借宋文杰、林创意、埃朱玛、梅萨乌迪的破门，主场4-2取胜云南玉坤队。青岛海牛结束4连败，先赛积13分，云南玉坤4轮不胜积21分，暂时还是排在第4。今天世界杯 I 组第3轮全部战罢，最终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小组头名出线。按照目前的实时对阵，法国队将对阵 F 组的第3名瑞典队，挪威队则将确认对阵科特迪瓦队。小组第3方面，塞内加尔凭借5-0大胜伊拉克队，以3分2个净胜球在小组第3当中升到第5位，出现形势占优，但尚不明朗。H 组第3轮比赛中，佛得角0-0战平沙特队，西班牙1-0战胜乌拉圭队，西班牙积7分，小组头名晋级。佛得角以3战全平积3分的小组第2成绩晋级32强，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就创造历史晋级淘汰赛，将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乌拉圭队则是积2分，小组第3。沙特3战2平1负，净胜球负4，小组垫底，两队无缘淘汰赛。D 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开赛，中国队斩获团体金牌。在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队的中心陈子嫣包揽个人全能冠亚军。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6: 气象1021。
2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3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3到36度，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Yeah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中超第十六轮，青岛海牛队凭借宋文杰、林创意、埃朱马、梅萨乌迪的破门，主场4-2取胜云南玉坤队。青岛海牛结束4连败，先赛积13分，云南玉坤4轮不胜，积21分，暂时还是排在第四。今天世界杯 I 组第三轮全部战罢，最终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小组头名出线。按照目前的实时对阵，法国队将对阵 F 组的第三名瑞典队，挪威队则将确认对阵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三方面，塞内加尔凭借5-0大胜伊拉克队，以3分2个净胜球在小组第三当中升到第5位，出现形势占优，但尚不明朗。H 组第三轮比赛中，佛得角0-0战平沙特队，西班牙1-0战胜乌拉圭队，西班牙积7分，小组头名晋级。佛得角以3战全平积3分的小组第二成绩晋级32强，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就创造历史晋级淘汰赛，将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乌拉圭队则是积2分，小组第三。沙特3战2平1负，净胜球-4，小组垫底，两队无缘淘汰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开赛，中国队斩获团体金牌。在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队的中心陈子嫣包揽个人全能冠亚军。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3: 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3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3到36度。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一零二一。
5: 你好，小吉。
6: 你好，斑马。
7: 你好，小申。
8: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5: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9: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5: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9: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5: 光荣大Car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10: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老韩。你好老韩。老韩啊，你是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啊，其实对于越野这块你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
6: 其实还好啊，就是虽然说自己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特别丰富的老炮，但是呢对于越野啊，尤其是中度啊轻度越野，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见解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多多少少也会涉猎一些，所以说可能跟一般的车友来讲的话，可能自己会些许有一些优势或者有些经验，但是跟老炮去比的话，可能自己还属于一个小白的一个状态啊。
10: 嗯，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在国内的市场上，现在 SUV 是一个主流啊。那么很多人会觉得，我买了 SUV 的话，也想试一试去越野。当然，这个只能说是轻度的越野，是吧？
6: 这个有这种想法的人，包括 SUV 这个市场的火爆，其实已经少20年了。大家只是见到了这个 SUV 的这个样子，可能跟我们传统的越野车啊，可能长得有一些相似。但是 SUV 跟越野车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车型，包括使用场景，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什么燃油经济性、动力上的区别，包括低扭啊，包括空间啊、功能配置啊，其实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跟20年前那时候刚刚开始接触越野车，包括刚开始接触赛车的时候，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家用车，20年前，一般的家庭，说实话，家里可能还没有私家车，还没有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如果你能接触到这种专业的越野车跟专业的赛车的时候，你可能对于一个我来说啊，当时可能那时候还是学生，还是在上大学，可能心里的这种冲击感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0: 好，我们现在有了第一个前提，就是 SUV 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定位在一个家用车上，
6: 没错
10: 啊。那么我们第二个前提，就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在今年以来吧，国内的 MPV 的市场就是发展的非常快啊，很多的 MPV 的车型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在一个国内市场 SUV 还算是一个主流的情况下，很多人又开始转向了 MPV。 那么这两款车型都其实已经定位了，我们刚才把 SUV 的它的这个越野属性已经抛去了，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强的越野属性，
6: 对，
10: 都定位为家用车。那么这两款车他们如何来对比选购，他们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6: 那么相对于 SUV 来讲的话， MPV 的一个是储物空间，二是它的装载能力，尤其是横向空间啊，要比一般的 SUV 我觉得要有先天的优势
10: 啊。对，这个很明显，因为它的确尺寸比较大嘛。
6: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 SUV 可能会分以前驱或者是后驱为主，有的发动机到底是横置还是纵置的问题。一旦说是横置的话，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的乘员舱的空间还会比较灵活，相对比较宽裕一些。但是如果说是发动机纵置的话，那么你比如说那些奥迪 Q 五啊、保时捷的 Macan、卡宴，那么可能相对乘员舱，包括宝马的 X 五，你会发现虽然说尺寸很大，但是后排的空间说实话一般。如果说你像 GLE 包括 Q7 这种中大型 SUV， 要放第三排的时候，第三排那个座椅，那个一是坐垫，二是靠背，包括腿部空间都是非常局促的，成年人坐在里边是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小朋友也是将能够坐在里面，那么一旦出现了长途的场景的话，对于第三排乘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体验。虽然说你的级别很高，你可能都是中大型的 SUV， 但是确实因为空间布局的问题，导致了第三排确实坐起来一般。那这反而是有一些同样级别中大型 MPV 第三排的优势，你比如说 GL8， 对吧，大家都知道啊，第二排尤其是 MPV 来讲的话，第二排是永远坐着是相对是比较舒服的一排。
10: 对，
6: 但是第三排往往大家可能都会被忽略掉，但是反而是GL8 这种中大型的 MPV， 比如说大捷龙或者说赛。

0: 那甚至说这个现在越来越多新能源的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的品牌，比如说蓝图的梦想家，高山，包括理想的 Mega。林克的极客的009，他们第三排坐着其实相对比较都还是很舒服的，要比同级别中的 SUV 的第三排我觉得要好很多。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否是以牺牲就是后面的储物空间为代价呢？
0: 其实只要把第三排立起来，不管你是 SUV 还是 MPV，第三排的储物空间都变得比较局促。因为有一些车型是把第三排直接隐藏在地板下面的。
1: 对，
0: 这样如果说我们把第三排立起来的时候，那么第三排可能会产生一个地坑，这样会让有一些行李就它会有一个下陷感，有一下陷的一个效果，这样可能上面我会挪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领克的9900，对吧，刚刚最近比较火的车型，这个我觉得是在大型 SUV 当中第三排坐着包括储物空间都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车型，但是依然是感觉就是储物空间，尤其第三排立起来之后，后备箱的储物空间还是一般般，装载能力还是一般，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即使新能源化了，那么可能对于很多的 SUV 来讲的话，那么可能一是储物空间，二是装载能力，还有第三排的这种舒适度，可能依然是它的硬伤。当然说你能买到领克900这个级别的产品，本身价格不便宜，所以说产品力足够强，已经是 SUV 中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了。那么其实剩下的车型，我觉得在储物空间上，在空间的灵活度上，可能都不如领克的900，而且它还有一个天地门，还有一个第二排可以对转的这么一个功能。
1: 这个很有意思，
0: 跟第三排头对头嘛，脸对脸，它有这么一个功能。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领克的900应该算是大型 SUV 中第三排以及储物空间结合的很不错的一个产品了。
1: 我认识的有两家人有了二孩之后都买了 MPV。其实就是因为有了二孩或者是三孩之后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出行需要一辆能装载下更多的人，并且这个人要坐得很舒服的一个车， MPV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们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行李的概念，既然要带行李，意味着我们是要长途出行，那长途出行当中 MPV 的它的动力，它的通过性和 SUV 相比又是怎样的呢？
0: 相对于动力来讲的话，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其实跟一般的 SUV 区别不大。
1: 不大吗？
0: 对，
1: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 MPV 是一个比尺寸比较大的车，载人也比较大，而它的发动机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要比 SUV 明显的有什么特别大的动力。
0: 那我们就其实，在10年前，我跟你的这个观点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我也是10年前之前，其实一直想买一台大型的 MPV 的这种想法。当时是因为，当然我家里没有二孩我就一个孩子，只不过我是单纯的想把一家人一开始出行。比如说可能两个家庭可能就要开2到3台车，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干脆就结成一台车，相对来讲的话，出行成本一是变得比较低，二是大家能够享受这种大家在一个车厢里面其乐融融那种场景，这是我10年前比较向往的。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塞纳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就拿塞纳举例子，你想塞纳当时我们能接触的版本呢，其实就是分一个前期版跟一个后期版，3.5升的这个5FE 的这台发动机260匹前期版那么后期的是能做到300匹，就是都是3.5自然吸气只不过一个是前期是不带直喷，后期是带直喷配合的来自爱信的6AT 跟8AT，然后呢有4驱版本跟2驱版本。其实呢这套动力总成在汉兰达上也有。
1: 对啊，
0: 也有3.5配这个也是自然吸气的。那么其实就是一个是汉兰达，一个是塞纳。那么我觉得配这台3.5的6缸发动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尤其是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大排量自吸带给你那种源源不断那种动力深不见底的那种感觉，会比较符合 MPV 的这种调性。因为就是首先动力出来的它不像涡增压机一样它比较冲，就是轻踩车不走，重踩了车会比较窜。
1: 这是涡轮增压的一个
0: 问题，这个增压机开增压机的小伙伴应该都清楚但是尤其是大排量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呢，就是你怎么踩它都有，尤其是在高速100以后的时候，它再加速你再踩它还有，就那种源源不断的从你脚底下你深不见底的动力储备，就让你觉得超车一比较有自信，二开起来比较

0: 从容。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大排量自然吸气带来的，尤其是六缸机啊带来的跟这个一般的增压机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是因为能耗的问题，包括节能减排，所以都会被 2.0T 这种排量相对小一点的增压机的四缸增压机慢慢的就给替代了。这样我会用排量更小，而增加了一颗涡轮，这样我可以少减，我可以减少两缸，这样我的能耗，包括你的使用成本、保养成本，都会变得比较低。
1: 嗯、
0: 甚至说你买车的这个购置税，可能都是因为排量的问题，都会变得相对便宜了很多。
1: 嗯，
0: 所以这个越来越多的增压机进入了千家万户。所以说，往后的你像 GL 八，包括你像这个嘉华，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能源用了 1.5T 的发动机，包括增程器。啊，大部分主流的还都是 2.0T 的增压机，你比如说大众的威然，其实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动力形式。那么 2.0T 的这个发动机在各种各样的轿车 SUV 中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到，你像威然用的 2.0T 的发动机 E88 三代比较经典的，
1: 嗯，
0: 那是大众的途观、途锐，包括揽巡、揽境、途昂这种中大型或者大型 SUV 中也能够碰得到。你包括像迈腾、帕萨特这种的中型轿车里边也都搭载了同款的发动机。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动力配置我觉得其实
2: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刚才说到的，你同款的发动机配在不同的车型上，它的载荷不一样，那是不是比如说某一些 MPV 它在满载的时候
0: 对吧，
2: 可能就会稍微的肉一些。
0: 一样的，其实就是这个级别中我们就说那个汉兰达嘛，就是它也有七座版，它也会满载，那么同样的动力总成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讲可能这个 MPV 的撞风面积要比 SUV 略微大一点，对，它的风阻可能会变大一些，但是呢都在同样的动力配置的水平下，其实两个车的表现都大差不差。因为本身 MPV 不是一个以动力跟操控见长的车型，它没有这方，几乎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你没有很少有见过说哎我的 MPV 开起来非常凌厉，对吧，操控非常好，结果可能就是司机开得很爽，剩下的六个人
2: 本身就不是他的卖点，
0: 可能剩下六个人就都吐了啊，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平顺舒适，静音效果好。然后呢，刚才上官又问到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两个这个车的通过性。其实大多数的 MPV 啊都是用以前的一个，虽然现在我们就说叫模块化架构，但是大多数的 MPV 以前都是在轿车的那个平台架构下所衍生出来另外一个车型。那么本身它就是一个轿车啊，它可能就做的不像 SUV 那个样子啊，当然现在有些 SUV 也是轿车的平台架构衍生过来的，所以说只不过
2: 是皮卡的，
0: 对，当然那个比较少啊，那个三菱的德利卡是另外一个怪胎，那个我们不算，那个可能没法算在这个本期的这个讨论的内容里，对，它非常的小众。那么大多数其实只不过 SUV 就是叫这个轿车平台，它的离地间隙包括悬架的行程可能比轿车要高了之后，它可能会有一定的通过性，但你要说这个通过性，你要是跟越野车去比的话，依然是天差地别。
2: 我们现在是在 MPV 和 SUV 之间，
0: 对，这两个，所以说这两个车型
2: 没有太大区别。
0: 如果只管通过性的话，MPV 因为轴距可能会相对比 SUV 略微长一点点，然后呢，两边的车头跟车尾的这个前保险杠跟后保险杠，可能它的接近角、离去角不会做得像 SUV 那么大。所以说如果只比通过性的话， MPV 没有 SUV 那么好，这是一定的。因为大多数的 MPV 其实走的都是铺装路段，以它的高速行驶性能包括城市行驶性能为主，这是 MPV 最大的优势。那么 SUV 是兼顾了轿车的舒适性的基础上有一定的通过能力，当然我指的这一定呢是根据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品、不同的车型的产品定位所有一些区别。你比如说一个紧凑级的 SUV， 可能比如说斯巴鲁斯巡人啊，这个是越野通过性已经在这个级别上
2: 很好了，
0: 很好很好的。当然说你要去跟吉姆尼或者去跟这个途锐去比的话，它的越野通过能力都比森林人要强，但是斯巴鲁森林人的越野通过性有一定的能力的情况下，它的公路行驶性能巨好啊，它的操控性在 SUV 当中这个级别里面，紧凑级20多万里边其实操控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公路行驶性能非常的优秀。所以说不同的产品定位、不同的品牌定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化。当然说你要去跟 MPV 去比通过性的话，再好，我刚才是除了那个德利卡之外啊，任何一个 MPV 的通过性都不会有 SUV 好。
2: 那如果是我们带着全家出去旅游，想要去一个自然风光比较好但是路况稍微差一点的地方，你觉得 MPV 合适吗？
0: 就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打个比

0: 方我们买一款通过性还不错的大六座或者大七座 SUV， 你比如说奥迪 Q7， 大众的途锐，就这个级别的车啊，
1: 也就是说你还是不推荐 MPV。
0: 不，我不推荐 SUV 啊。为什么这么说？首先
1: 不推荐 SUV，
0: 对，因为本身这个级别虽然说它的通过性很好，但是你别忘了，你后面拉六个人，而且你几乎是整车满载，那么首先你要克服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那么重量你在脱困的时候，重量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因素，一个不可控因素，因为本身你的车就很重，如果你在满载的时候，你的车会变得无比的重，不管你是爬坡还是在比如说泥地或沙地脱困，这个大多数90%以上的重量全部得用在抗衡的这个你的重量上，所以说你的发动机会比较容易出现高转高温这种情况，而且呢变速箱的负载会变得异常的大，所以说呢，就是对整个车，包括对悬架，甚至说，因为车坐满了之后，你的车身就会变低，接近角、离去角这个优势有可能会变得，没有这么明显了。那么，与其我们开着车啊，满载这么多人去到那种非铺装路段去看一眼那个我更想看的那个场景，那么还不如说，就是我就干脆就坐一台坐着更舒服的 MPV。如果我想去看那个更好的风景的话，那么干脆我们就把车停在这个地方，
1: 在当地我们
0: 徒步对过去，因为这个一是成本，二是安全性，远比你开着车要走一个未知的路段要好很多。
1: 哦，是这个样子。
0: 对，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可能不大一样，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1: 这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其实，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第一次去内蒙的时候，有些路的确不是很好，当时我们是开着悍马去的，然后在路边就看到了很多豪华的品牌的 SUV 都停在了路边，
0: 对，
1: 是趴窝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就虽然说它的定位可能很豪华，价格也不便宜，但是真要你要拿这个车去，穿越可能还好，但如果真要去那种没有走过的非铺装路段，要么石头多，要么沙子多，要么泥巴多那种地方，可能这个车真去了，它就真是能去回不来那种情况。所以说为什么陆巡、普拉多在有一些地方卖得很好，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出行计划，就是说如果是大家想要带着一家人自驾游，然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车去那些可能路况不是很好的地方呢？老韩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我们用 MPV， 尽管 MPV 的通过性还不如 SUV， 但是我们选择不通过。
0: 对，就干脆把这个想法就卡掉，对吧？然后呢，我们通过自己的，
1: 哪怕到了当地，我们再租越野，
0: 在租或者说找地接帮助我们，那我觉得也没啥问题。所以说，现在大多数家庭对于 MPV 的需求，如果是长途出行的话，都是就是从 A 点到 B 点，就是两个景区中间的通勤，两个城市之间的通勤，我觉得用 MPV 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这个能让七个人，每个人都能舒舒服服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而且呢，在整个旅途的过程中都不会特别的拥挤。我觉得这是 MPV 最大的一个意义。如果说是 SUV 的话，当然说我不是说不行，也有。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领克的900，包括这个级别中，同样拥有不错第二排空间的，你像这个福特的探险者，那探险者就也算是一个另类。第二排也是有一个船长椅，包括这个吉时的01，第二排都是做的非常，都是独立的这张座椅，就跟 MPV 的第二排是完全一样的。它其实就相当于把 MPV 的第二排从 MPV 里边拆下来，装到了 SUV 上，然后第三排呢保留一个还可以的空间就可以，因为毕竟都是以第二排为主。那么所以说这种车型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么它的这个属性其实也可以替代 MPV， 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的这种通勤，我觉得也没啥问题。
1: 那如果是照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思路来理的话，如果是一个二孩或者三孩的家庭啊，或者是我们就说一个大家庭，比如说父母和就是夫妻双方的父母吧，这就六个人了，
0: 对，
1: 是吧？这样的家庭如果是出行的话，如果依照你的思路，更加推荐 MPV， 因为它更加的舒适，更加的稳定。
0: 对，
1: 那么大 型 SUV 的现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话题就跟我上个月去试驾的那个理想 i8 其实是差不多，我觉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如果只是两个城市或者两个地点的这种通勤的话，至于它是 SUV 还是 MPV、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因为 i8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车型的定义已经给变得很模糊了、你说它是 MPV 吧，它还有一定的通过性、那你说是 SUV 吧，它又做的比一般的 SUV 要更长，要更舒服，更像一款 MPV。那么我觉得至于它是 SUV 还是 MPV 来讲的话，我觉得不重要。这就刚才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如果说 SUV 能够做到跟 MPV 一样舒服，而且驾驶感受还很不错的话，那么我就无所谓，我觉得是 MPV 还是 SUV 也好，只是两个城市之间的通勤，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可能 MPV 在通过性包括上台的那一下，我觉得是有优势，因为 MPV 它的地台普遍要比 SUV 低，这样老人小孩腿脚不便利的家属这样会更加友好。我不知道这么讲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尤其是父母上了年纪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腿脚不便利这种场景，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MPV 会更合适。而且呢，以前的 SUV 如果说是三排座的话，普遍都是2+3+2的座椅布局。那么如果我们要到第三排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啊，可能要把第二排往前推，另外中间的那个门框跟第二排靠背那个夹缝我钻进去。
1: 对，
0: 可能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优雅。那么现在的 MPV 的这个座椅的布局呢是2+2+3。那么第二排尤其是我那台奥德赛来说，第二排两个座椅可以往两边进行扩展，
1: 中间的空间会大，
0: 中间会有一个相对当然说不是很宽敞，但是过一个人一个过道，这样我人在第二排里边从中间的过道就可以钻到第三排里面，相对于那个方式我觉得要好一些。所以说呢，就是 MPV 在通过人当然是成员舱进行这种来回通勤的时候。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山东泰山队在客场和辽宁铁人队的比赛。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间歇期之后，中超联赛是重

新开战，进入到下半个阶段的比赛。那么在前十五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是18分，排在中超第五位，而辽宁铁人队是17分，排在中超的第八位。那么在这个间歇期之前，也就是第一循环结束的时候，那么泰山队是3轮不胜，而今天的对手辽宁铁人队是在徐正元的带领之下呢，是取得了3连胜。对于泰山队来说，确实啊，利用了这样的一个间歇期，调整自己的阵容。但是对于泰山队来说，现在一个问题也是队内的伤病情况，确实也是给整个球队的排兵布阵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包括像现在队内的克雷桑、李元一这些球员呢，包括还有后防线上阿尔瓦罗，实际上都是有伤在身，今天这场比赛也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今天的主裁判是国际级的裁判杜建新。在双方第一循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6赛季的中超首轮当中呢，山东泰山队在主场当时是3-0战胜了辽宁铁人队。今天的首发阵容，辽宁铁人队是门将29号张岩，其他的队员后防线上5号迪里穆拉提、26号袁敏成、15号费利佩、11号陈彬彬，中场的后腰是18号李提香，其他的球员7号安颖恩、35号李浩然、10号邦本一玉、14号张一峰和9号姆本扎。台上队今天的首发阵容，门将还是王大雷。其他球员11号刘洋、5号郑铮、6号王彤、33号高准翼、7号谢文能、35号黄正宇、8号马德鲁加、10号卡扎什维利、19号泽卡、28号买乌狼。台上队这个人员的站位的情况，我们通过比赛来看一下。开场不到1分钟，台上队在前场的右侧靠近边线赢得了一个任意球，10号卡扎什维利来主罚。这个球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前点被李提香顶出禁区，黄章宇弧顶打门，这个球是偏出了立柱。开场不到2分钟，泰山队有了第一脚射门，黄章宇这是右脚拐一道弧线，偏出了立柱。今天在辽宁队的主场也有不少泰山队的球迷。九门球开出，出了边线。徐正元在接手辽宁铁人之后，也有几场比赛踢得比较挣扎，但是在联赛间歇期，也就是半程之前呢，是4轮不败，还有一个3连胜，积分呢从保级的边缘已经上升到了第八位，连拿了10分啊。辽宁铁人队在后场把球给到右路，今天泰山队是卡扎伊什维利和泽卡，应该是两个前锋，买乌狼是在左边，黄正宇是在马德鲁加，应该是在中间，谢文能呢是顶在了右边的边前卫这个位置上，然后中场这是后防线上应该是郑铮、高准翼、刘洋和王彤。今天泰山队应该是打了一个4-4-2，
基本上是平行站位吧。两队在前场的左侧拿球，往底线走，传中，郑铮把球踢出禁区。马德鲁加给泽卡，泽卡回撤到半场来拿球，马德鲁加回传一下，王彤，泽卡在边路把球拿住给卡扎，两队逼得也非常凶啊，两队犯规是拉倒了卡扎伊什维利。今天辽宁队还是主场作战，上来也是并不保守啊，后场拿球，把球给到左路，费利佩给到中场，左路直接传禁区，刘洋头球顶一下，黄征宇回撤到禁区里面，王彤给谢文能，泽卡这个球没有接好，辽宁队抛门一跃，李提香，辽宁队是回撤到自己的后场回传，抛门一跃，今天辽宁队的队长，辽宁队五号迪里莫拉提是右后卫，两个中后卫应该是26号袁敏成和15号费利佩，11号陈彬彬应该是左后卫，7号安银打在右边。他那在中场断球，泽卡转身给谢文能，中路再给泽卡射门。哎呀，这脚球太可惜了，泽卡一脚打高了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是他和谢文能在中场一度的配合，先是传谢文能，谢文能再回做给他，泽卡直接不停球一脚打门，这球打高了，左脚的打门，费利佩往左路带，今天开场之后辽宁队的进攻还是集中在左路，辽宁队把球转移到右路，迪勒莫拉提传中到禁区里面，第一点双方都没有顶到，球是出了边线，他是那后场右侧的边线球，DJ 上半场的比赛是打了7分钟，现在比分呢还是0-0。泽卡还是在右路自己带，李提香利用身体把他扛倒，裁判没有表示。泽卡在一周之前的足协杯的比赛中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泽卡还是拉到右边路来拿球，马德鲁加往左路转移，买乌狼，刘洋套边到禁区里面，给到禁区护顶，哎呀，这脚球啊，打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辽宁队由守转攻，刚才刘洋是在左路啊突到禁区里面，把这球好像带的稍微有点多了，辽宁队转移到右路，五号迪里穆拉提回传，26号袁敏成，费利佩李提香
迪里莫拉提，这球传前场，包本鱼速度跟不上了，球直接出了底线。谢文能在后场，今天辽宁铁人队在前场的高压也做得不错，还是泽卡在右边路拿球，卡扎给到禁区里面，泽卡被关门关在了身后，结果裁判吹了泽卡的犯规。辽宁队在后场控球，卡扎伸腿挡了一下，球到了角球区碰角球杆，并没有出界。泽卡传禁区，前点这是，刚才是卡扎，对不起，卡扎是传禁区，泽卡前点的一脚射门，这球打偏了。刚才是卡扎是前场积极的拼抢，这个球啊，碰到角球杆并没有出界。

今天的主裁判杜建新。两队后场直接给到中场，泽卡接球的时候被裁判吹了抬脚过高，就是碰倒了迪里穆拉提。两队后场直接传前场，台内头球顶下来，黄正宇给卡扎，对方三个人的围抢，台内左侧的边线球，后场台内郑哲。两队拿出球，把球又转移到左路，李提香，这球想传到边路，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今天高准业是伤愈复出，和郑铮搭档中后卫。迪里穆拉提把球顶出了边线，台内左侧的边线球，台内在中场把球拿住，马德鲁加，王彤，球到了右路，马德鲁加，郑铮拿住球给刘洋，郑铮直传，谢文能再分右路，王彤给卡扎，马德鲁加，泽卡，谢文能禁区里面往底线传，泽卡漂亮，小禁区里面倒地的卧射，1-0，14分钟，泽卡终于进球了。

这是小禁区里面泽卡的卧射，谢文能下到底线倒三角传球，然后泽卡是小禁区里面的射门，VR 还要确认一下啊，这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进球有效。太阳队1-0领先，今天这个球进的还是比较早。泽卡也是延续了足协杯的好状态啊。今天克雷桑不能出场，前场应该说泽卡也是有着比较重的担子，而开场14分钟，泽卡就用进球。回答了大家对他的这种期望吧，保稳一跃禁区弧顶啊，直接来一脚，这球打高了。大雷后场直接开前场，两队头球顶一下，双方争第二点。阿银台内把球解围，买乌朗给卡扎，分右路王彤，打到现在16分钟左右，台内的控球率不到40%，但射门已经有5次了，两队只有1次。卡扎在右路接球，想给谢文能，对方14号张一峰断球的反击，马德鲁加倒地把球铲给了后防线的队友，大雷把球给黄正宇，给左路刘洋，正正高振一，由王彤回撤来接球，郑哲后场把球控一下，直接送前场，李提香把球拿住，分左路，陈明明回传，费利佩给袁敏成，王本一玉回撤到后场来拿球，给中路的队友阿银，王本一玉在边路，还是给中间李提香，分左路，陈彬彬胸部一停传中，郑铮把球挡出了禁区，谢文能直接长传右路，对方回传门将，卡扎在上抢，对方门将不敢怠慢，直接一个大脚解围，双方在争顶，中场买乌狼回传一下，反身再接球，想要给谢文能中路的，哎，泽卡，马德鲁加再给谢文能中路，哎呦，这个球谢文能被对方关门关在了身后，两队的反击，费利佩还是给左路，花门鱼团队回防确实比较快，站住位置之后啊，两队再想这种运动战就不太好判了，落阵地，左路传中，大雷小禁区直接把球抱住了，手抛球给到左路刘洋，黄正宇来接球，给郑铮，高振一，王彤，马德鲁加，
马德鲁加挑船想要给找泽卡，对方解围一下，卡扎，这球还是被辽宁队把球拿住，马德鲁加被吹了犯规，35号李浩然倒地，裁判吹了马德鲁加犯规，上半场20分钟了，泰山队是1-0领先，泽卡在14分钟打进一球，费利佩中路找房本一遇，泰山队后场买乌朗顶给卡扎，卡扎把球控住，辽宁队的退防速度也是非常快，黄正宇马德鲁加出球应该更干脆一点，王彤高准一再往左路转移，卡扎边路接球给刘洋，郑铮刘洋找卡扎，买乌朗刘洋，马德鲁加到禁区里面还在带倒地，但是裁判给的门球，这球马德鲁加自己带的有点多啊，其实他如果早分一下的话可能是不是射门机会更好啊，马德鲁加和对方的防守队员有身体的接触，视频在和主裁判交流，看看有没有点球，今天的主裁判是杜建新，要到场边回看一下。

袁敏成的脚好像是碰到了这个马德鲁加，是马德鲁加是踩到了袁敏成的脚上，还是双方有一个身体接触，但是好像构不成点球吧。但袁敏成是虚踏了一脚，然后落地的时候可能正好是马德鲁加这个碰到了他。这确实需要放得更慢一点，更清楚一点。这个球是袁敏成虚踏一脚落地之后，在抬脚的时候踢到了马德鲁加的脚后跟上。点球，这个球是袁敏成先是虚踏了一脚落地之后再抬脚，正好踢到了马德鲁加的脚后跟上。但确实这个看回放也得看得非常仔细才行。袁敏成第一个动作是虚踏了一脚，那个确实没有碰到马德鲁加，但是落地之后再抬脚的时候正好是踢到了马德鲁加的脚后跟，应该是。泽卡来主罚，应该是。24分半钟，离上一个进球大概有10分钟。辽宁的门将是张岩，29号。这球是打了一个死角，左下角，对方门将尽管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角度太刁了，速度也非常快。2-0，泽卡是梅开二度。这球角度推得刁啊，对方门将是判断对的方向，但是角度太刁了。上半场比赛接近26分钟，泰山队是2-0领先了。13分半钟吧，泽卡打进第一个球，那么到14分半钟，泽卡是主罚点球。啊，24分半，就10分钟，第一个进球之后的10分钟，泽卡是又打进了一个点球。大雷大脚到前场，费利佩李提香，谢文腾前场断球，哎呀，这个球啊，他和卡扎没有能够形成默契，他把球挑起来直接给对方后卫的身后，卡扎没有启动。袁敏成给右路，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辽宁铁人队在一个周之前的足协杯的比赛当中是输给了大连可为队，中乙的一支球队应该是。而泰山队是5-0大胜了广西恒辰。泽卡是上演了帽子戏法，今天泽卡也是把足协杯的好状态延续到了联赛当中。
两队回传门将给袁敏成，后场这个比赛看着和正在进行的这个世界杯啊，确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反差比较大，确实这个节奏啊，这种场上的这种攻防转换确实和世界杯的比赛不可同日而语啊。当然可能和这个天气也有关系，进入到这个夏季啊，确实这个天气比较炎热。这是李提香在禁区弧顶左脚一脚打门，这球打高了，对方的边线球掷到禁区里面，解围出禁区，李提香左脚的一脚打门，这脚球好像是给了一个角球，邦本一玉来主罚右侧的角球。这个球啊，在中路的泰山队的队员踢呲了，直接往球门那儿去，大雷把球抱住，手抛球发动进攻，买乌拉给泽卡横传，谢文能停球回传一下，马德鲁加再给边路，两队退防也非常快，现在又是到了阵地战，郑铮高振一马德鲁加给郑铮，找刘洋，泽卡到左边路来拿球，哦，对方先对刘洋犯规了，给刘洋一个锁喉吧。这是安银直接推倒了刘洋，前场左侧的一个任意球，李提香投球，卡扎买乌狼刘洋再分，买乌狼在左边路给卡扎，刘洋再给卡扎，对方把球解围，黄正宇再分边路，买乌狼内切再转身再分边路，刘洋倒地，裁判没有吹，这是安银，安银自己带球，姆本扎在右边路，看这两个队员关门把这个球留住，右手转攻买乌狼，好球，泽卡空门，空门，哎呀泽卡呀，太可惜了，非得要晃过门将，结果自己倒地了，这个球啊，门将出击直接打肯定就有了，帽子戏法呀，太可惜了，哎呀，他想这个把门将再晃过去，但自己脚底下打滑，这摔倒了，两队的反击到禁区里面横传，结果是越过了所有队员，哎，泽卡刚才那个球太可惜了，可以说比前面两个进球的机会都更是机会啊。其实门将出击的时候他射门肯定也有了，但是可能他想再稳妥一点，想晃过门将，但我自己滑倒了，
不然的话30分钟就会再上演一个帽子戏法，连续的帽子戏法，可惜啊。啊，后边应该可能还会有机会。刚才确实怎么看怎么像一个 B 进球啊，哎呀，王正宇找泽卡，费利佩把球解围，李提香分左路，对方还是打左路，谢文能，黄正宇，王彤。

高振宇头球顶一下，黄正宇解围，泽卡在右边路拿球给谢文能，分左路分得靠后了，这是马油狼，再分卡扎给谢文能，领过球来横传，哎呀呀呀呀呀，又是一个好机会啊，这禁区里面没人啊，这个如果后点有队员一碰就有了呀，哎，太可惜了，太累，这等于是连续的措施进球的良机啊。这场上现在比分是2-0，其实如果泰安队抓住机会的话，现在可能已经4-0、5-0了。李提香在分左路，泰安队在后场把这个球解围，袁敏成大脚。这球出了边线，泰安队后场右侧至边线球。啊，刚才是买乌狼是传泽卡过顶，越过了所有的队员。

泽卡这个球确实很可惜，买乌狼这个传球传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上一场足协杯的比赛啊，买乌狼是打到左后卫的位置，表现的是非常出色。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正是由于上一场足协杯的比赛表现出色，今天也是得到了首发。黄本一还是给左路，对方传禁区，团队是解围，高振一直接踢出了边线，上半场比赛36分半钟，太阳队是2-0领先。两队前场左侧的边线球传中，大雷空中直接把球摘到，手抛球给到左边刘洋，找满油狼，对方倒地把这个球铲截下来，帮本一跃由手转攻，阿银在右路拿球，黄正宇是补到左后卫的位置上，黄正宇啊，这个补防的非常及时，大雷出击把球拿到，大脚直接给前场，费利佩投球顶给了袁敏成，台内在中场断球，泽卡、谢文德、马德鲁加、黄正宇，对方是铲倒了马德鲁加，这谁啊？榜本一玉，两队的队长。这下动作确实可能比较狠一点，这一脚应该是踩到了马德鲁加的脚上，主裁判杜建新出示了一张黄牌，今天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辽宁队的场上队长榜本一玉。

0: 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过了39分钟了，泰山队现在是2-0领先。辽宁队他的外援热菲尼奥今天这场比赛是因为累积黄牌停赛，所以没有能够出场，对于他整个的进攻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阿银在中路把球分左边直接往禁区里面传，这球直接高出了横梁，这是陈彬彬吧，看着接球，泽卡是回撤到自己的半场来防守，刘洋把球踢出了边线，费利佩在后场李提香中圈弧里面接球，把球还是给到左路，往底线走扣一下，陈彬彬传球，刘洋是直接投球顶出了底线，角球，左侧的角球，这应该是上半场辽宁队的第二个角球，还是由队长榜本一玉来主罚。战术角球低平球，泰山队把球解围，辽宁队还是传到禁区里面，泰山队投球顶一下，费利佩把球拿住传左边的李提香，李提香给到禁区里面，他得投球解围，阿银在右路，费利佩停球失误，泽卡拿住球在左路给到中间卡扎，再给谢文能，哎呀谢文能这个球，哎，再传对方头球顶出了底线，哎，刚才这个球谢文能可能是稍微一愣神，这个没有立刻反应，结果呢球就给的大了，如果是啊能够和传球的队友啊形成这种默契的话，谢文能可以跟上，可能就一脚打门了。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中谢文能在那个位置进过球，今天泰山队机会真的不少啊，这是泰山队上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左侧的角球，卡扎来主罚，对方解围出了禁区，王彤再给右路谢文能直接传，对方再解围，禁区里面直接解围出了边线，右侧的边线球，王彤来掷边线球，马德鲁加准备传禁区被对方解围，费利佩这是由守转攻，自己直接带球往左路走，谢文能犯规了， 裁判员鸣哨，让辽宁的队员在犯规地发球。上半场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李廷湘，团队现在全部队员都退回到自己的半场来防守。阿银，阿银到了右路，团队解围，卡扎拿球反击啊，卡扎再带给泽卡，右路给到禁区里面，对方门将出击，哎呀，这个球卡扎转身一脚射门打到了横梁上，哎呀，哎，又是一个必进球啊！哎，上半场补时三分钟，泰山队啊，上半场进了两个球，错失了几乎是进球两倍的机会啊！泽卡传中，对方门将扑了一下，结果卡扎转身再一脚射门。这脚球是打到了横梁上，因为这个球落地有一个反弹，泽卡这个卡扎想第一时间射门，所以没有停球，这个脚球挑了一下之后打到了横梁上。哎呀，大家可以真的是再回想一下泰山队上半场的这个机会啊，刚才说了进了两个球，但是这种必进球的机会可能是进球的两倍。这个比赛泰山队如果把握住机会啊，可能真的是上半场就杀死比赛了。辽宁队的反击，这是姆本扎自己带到禁区里面，射门打高了，真是很可惜啊！这场比赛真的是泰山队如果再把握机会好一点的话，上半场真的就要杀死比赛，错失必进球至少是三个。补时三分钟，已经补了一分多钟。买乌狼，刘洋，马德鲁加，高准一，郑铮，大雷大脚往中场给，迪里莫拉提，杨敏成，邦本一跃，你提箱再给邦本，邦本转过身来把球分左路，对方传中，鲁本扎头球顶高了。上半场补时三分钟，补时已经到了48分钟了。泰山队球门球，这个球发出，估计上半场比赛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了。果然，球发出之后，主裁判杜建新吹哨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凭借泽卡的梅开二度是2-0领先。但是尽管是打进了两个球，但是也错失了至少两个球以上的机会啊。好了，稍事休息，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
3: 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群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继续给大家介绍第16轮山东泰山队与辽宁泰山队的与辽宁铁人队的比赛。这是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上半场的比赛泰山队是泽卡梅开尔杜是2-0领先。今天的主裁判国际级的裁判杜建新，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开始呢，泰山队是用17号李小恒换下了6号王彤，而辽宁铁人队是换上了3号潘喜明和6号瓦吉奇。陈彬彬被换下，迪里莫拉提是被换下，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泰山队的泽卡是在第14分钟和第25分钟梅开二度，但是上半场比赛泰山队也是错失了几个非常好的机会。辽宁队把球转移到了右路，右路的传中，刘洋把球解围出了禁区，

对方是传中，刘洋是顶出了底线。那么在李晓恒上场之后，泰山队的这个场上的位置好像也做了一个调整，买吾郎是到了右边，而谢文能是回撤到右后卫的位置上。保本一跃来主罚角球，这是右侧的角球。前点，马德鲁加把球顶出了禁区，两队再把球打到禁区里面，高准翼投球解围出禁区，费德佩在左边路，李提香、瓦基奇再给到边路，李卓然、李浩然刚才在左路拿球，李提香再给左路，谢文能把球护出了底线。谢文能是在李晓恒上场之后，应该是到了右后卫的位置上。买吾郎应该是到了右前卫，李晓恒应该是打到了左边路。球门球。转正，泽卡，卡扎接黄正宇的传球，再分到右路，买吾郎，这球是右路准备传中，这个起脚稍微晚了一点，对方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门将出击把这个球拿到了。球到脚下之后啊，是找了一下左边的队友，在传中就慢了一点。好，这个球是 VAR 提醒禁区里面有没有手球，这是买吾郎传中的时候可能是打到了对方后卫的手上吗？是又是袁秉成吗？这是视频裁判提示的主裁判。哦，这是还不是袁秉成，应该是35号李浩然。买吾郎的传中，哦，确实是手，李浩然的手臂，应该是手臂挡了一下。啊，是打到胳膊肘上，应该是，看看裁判是怎么判啊。通过慢镜我看的应该是打到胳膊肘上了。对对对对，胳膊肘和小臂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胳膊肘和小臂这个部位。买吾郎的传中，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楚吧。啊，这肯定是啊。点球，场面徐正远有点茫然。买吾郎的传中造成了对方的手球，对对对，这很清楚，就在小臂和胳膊肘这个附近。
啊，这次换卡扎伊什维利主罚了。卡扎在前面也曾经罚失过点球，看这次怎么样。

上半场辽宁队的门将张岩是扑对了点球的方向，可惜角度太刁，速度太快。看卡扎这个罚球，这是骗过了门将，打进了右下角，卡扎一飞力罚进了点球。52分钟，泰山队是打进了第三个进球。其实如果上半场把握机会更好一些的话，这第三个进球原本在上半场就可能有了。太阳队是3-0领先了。在双方首回合的交锋，也就是2026赛季第一轮的比赛中，泰山队当时在主场就3-0战胜了辽宁铁人队。只不过那个时候辽宁铁人队的主教练还是李金羽。接下来这段时间，泰山队在防守方面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在刚刚丢球之后啊，辽宁队肯定会有反扑啊。李提香在中路，帮本传左路，麦乌朗把球铲出了底线，辽宁队是左侧的角球。还是由保本一跃来主罚，前点带队投球解围，卡扎禁区外拿住球，给队友李小恒，给到禁区里面，后点泽卡第一下没有停好，拿住球回传一下，麦乌朗，谢文能，黄正宇再塞，泽卡底线传中，后点漂亮，马德鲁加吧，4-0。55分钟，泰山队4-0领先了，也就是说差不多2分钟之内啊，泰山队连进了2个球。

泽卡这也是在快球要出底线的时候奋力的把球传中，马德鲁加小禁区线上跳起把球顶进了球门。力压两个防守队员，

看来这个漫长的间歇期啊，让辽宁队把这个好状态给歇没了。而泰山队啊，是利用这个间歇期，尽管这个间歇期啊，包括国脚啊、国字号的球员随国家队征战，但是呢，状态调整的不错。泰山队在间歇期之前是三轮不胜，辽宁队是三连胜。间歇期过去之后，中超的第16轮，泰山队现在已经是4-0领先辽宁铁人队了。没有意外的话，泰山队也会终结辽宁铁人队的三连胜。泰山队前场逼抢，把这个球留住，卡扎往中路走，泽卡在左路把球拿住，回传给队友，球到了后场，高振一、黄正宇，马德鲁加、郑铮、高振一给到禁区里面，李小恒、谢文德再传后点，泽卡顶，哦，对方门将把球拖出了横梁。这球是不是泰山队越位了呀？裁判应该是吹李小恒接球的时候已经越位了。

韩寅，把球给到左路，李浩然，马吉奇，直接传给了马德鲁加，黄正宇接球。哎呀，想分边路，这个球没有分过去，可惜了。韩寅在右路拿球，李提香，王本再给韩寅，球门球，哦，刚才李小恒这个球实际上不越位呀、啊。

王哲宇在后场被辽宁铁人的队员放倒。打雷禁区外，黄正宇、马德鲁加给郑铮，马德鲁加把球挑起来，刘洋找泽卡，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边线球泽卡接球，卡扎，泽卡往右路转移，对方解围，他得打回头，禁区里面瓦基奇头球解围，费利佩，桑一峰回传袁敏成。那么在下半场瓦基奇上场之后啊，辽宁队是把费利佩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瓦基奇是和袁敏成搭档中后卫。比赛已经多过了60分钟，现在是泰山队是4-0领先。今天这场比赛，晚场的比赛是泰山队这场比赛是首先开球的比赛，那么其他的几场比赛都是7:30开球。目前呢，成都荣城是在主场1-0领先深圳新鹏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那么海港和河南是1-1，天津金猛虎和重庆铜梁龙是0-0，武汉三镇和北京国安是0-0。今天晚上的比赛有7点钟开球，有7:35开球，还有8点钟开球的比赛。辽宁铁人队费林佩把球给右路刘洋，把球给泽卡，李小恒，对方是回传瓦基奇，给力提箱分左边，李浩然买乌狼把球碰出了边线，陈彬彬被替换下场之后啊，应该是李浩然是回到了左后卫的位置上。谢文能把球护出了底线，上半场的比赛泰山队是2-0领先。那么从整个上半场的统计数据来看，控球率泰山队也没有优势，45%左右，包括传球也不如辽宁队，但是在关键的数据上，射门泰山队是7次射门，2次射正，打进了2个球，而辽宁队上半场控球率占优，但是射门4次，没有1次射正。辽宁铁人队把球转移到了左路，李浩然传中，这个球直接穿过了所有的队员，出了另一侧的边线。泰山队后场左侧的边线球，

打了一出击，把这个球抱住。谢文能，麦乌朗，高振一给到前场，卡扎。台队现在大比分领先，其实踢的也不是很着急。

南铁人队后场的边线球，李提香谢文能把球碰出了边线，两人队后场左侧至边线球，瓦吉奇、袁敏成、对方再回传门将，把球给瓦吉奇，贝利佩再回传，袁敏成分右路，阿伊恩、贝利佩、阿伊恩往中路走，这球太阳队防守非常到位，大雷出击把球摘到，手抛球发动进攻，黄正宇给到左路，李小恒卡扎，对方拉都拉不倒啊，泽卡给到禁区里面，卡扎这个时候向裁判示意他拉我呀。下半场66分钟了，太阳队场边要准备换人，今天太阳队替补席上是于金勇、刘奇伟、杨瑞奇、彭笑、史松辰、李小恒已经替补上场了，还有段刘瑜、陈普、赵建飞、尹佳熙、伊木兰和彭义翔，数一数啊，现在基本上是太阳队年轻的球员杨瑞奇、彭笑、史松辰、尹佳熙、伊木兰、彭义翔替补席上6-7个啊，说着说着要换人了，伊木兰和彭笑准备出场，郑铮、黄正宇被换下，对位的换人，彭笑和伊木兰出场，67分钟

小文能给中路泽卡，这是卡扎传泽卡，泽卡转过身来，卡扎射门，哎呦，这脚球啊是想打一个角度，结果偏出了立柱。这球卡扎也是没有上力量，而是轻巧的打了一脚，结果这个球是偏出了立柱。团队前场断球，马德鲁加禁区里面有没有？哎呦，又打偏了呀！哎呀，今天泰山队错失的这个机会啊！好，这球是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这是一个角球。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很多呀。两队解围出了禁区，反击给到右路，澳门射门，这脚球挂了一个死角。69分钟，两队扳回一球。

这球就是两队反击的速度非常快，太阳队这个后防线还没有能够回位啊，澳门左脚挂了一个死角，这个球进的确实是漂亮。那是前场被吹了犯规，那后场的任意球。

两队把球转移到左路，李浩然再传进去，这球直接出了底线。其实刚才这个进球啊，也在提醒泰山队的球员，场上应该是大比分的领先，确实需要更稳健一些。刚才那个就是压上进攻啊，防守不到位，防守回不了位置了。辽宁铁人队换人是30号庞胜汉吧，替下了35号李浩然。下半场的比赛已经过了71分钟，泰山队4-1领先。辽宁队刚才是冒顶啊，把球踢出了边线。泽卡被对方从背后推倒，任意球。

谢文能在右路，泽卡买乌朗，再给泽卡买乌朗，前插被对方关门在身后了，对方门将倒地把球拿到，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给出的太阳队错失绝佳的机会是两个。泽卡在前场拿球，卡扎，李小河，卡扎，哎呦，这脚球啊，把球挑起来，这个球又是打高了。

后场直接找前场，他得解围一下，阿伊恩把球再拿给到边路，传回到后场，对方这个传中啊，直接传到了队友的腿上。马德鲁加给到右路，麦乌朗，马德鲁加再接球，这个球是被对方李提香给绊倒，助理裁判员已经在场边摇旗了，两队犯规。这是李提香直接是推倒了这个马德鲁加，然后又推倒了上来抢球的泽卡。75分钟了。前场的右侧靠近边线，他那是一个任意球，

太阳队是两名队员倒地啊，刚才是泽卡应该是到场外接受治疗。谢文德来主罚这个任意球，这球是打到了禁区里面的人的后背上，弹下来之后门将把球没收。费利佩给到前场，庞胜汉好球，麦欧朗把球踢出了边线。费利佩再给庞胜汉传中，高准翼投球顶出了禁区。费利佩里踢下，但是有手转攻，哎呀，泽卡这个腿啊还是不行，倒在了中圈弧里面。裁判示意担架进场，应该没法坚持了，希望不是什么太大的伤啊。泽卡的状态刚出来，

是彭义翔要出场，应该是。德卡应该是右大腿。台队现在场上少一个人。对方打右路，李晓航把球护出的底线，台内可以换人了。彭义翔替下泽卡，台内现在是换了四个人，还有一次换人的机会。马油狼，彭一翔，马油狼在场上真的是非常的积极，谢文能把球护住。这是李提香故意的犯规，应该吃牌的呀。刚才泽卡的受伤下场，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李提香的犯规啊。其实这绝对应该是一个吃牌的动作，这是故意的上来给一脚。任意球，前场的右侧，在禁区外。刘洋来主罚，左脚，可以直接射门。这球门将扑了一下，李晓恒再传，哎呀，这个球传的，直接传给了门将。

比赛已经过了80分钟，现在泰山队4-1领先。麦弗朗、李提香在后场，辽宁队右手转空，在右路，黄本、大雷大脚把球踢出了边线，李提香回传，瓦基奇张一峰、菲利佩，瓦基奇已经到了前场，阿银禁区里面打到立柱上，姆本扎门前的补射，辽宁队又进了一个。这个球需要由视频确认，看看是不是越位。

主裁判在和视频裁判交流。

大雷开出任意球，李小恒、李提香把球是踢出了底线，角球。确实，这球是在射门的一瞬间，姆本扎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左侧的角球，哦，这球是彭义翔顶到了，偏出了立柱。这球应该是砸到了后背上吧。

点内在右路传中，高振一把球踢出了边线，潘西明来掷边线球，李提香，阿隐再传，马德鲁加勾一脚，李小恒解围出了禁区，李小恒速度非常快，干扰了一下瓦基奇，费利佩中路比较空啊，谢文能把这个球解围一下，费利佩再拿球，角球，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左侧的角球，86分钟了，李提香准备出场啊，准备下场，17号，两队17号田玉达上场，田玉达也是出自于泰山队的青训高中锋啊。王本一来主罚角球，左侧的角球，他那顶到第一点出了禁区，解围出了伊木兰，解围出了边线，庞成汉在传中，双方争顶，李小恒把球踢出了禁区，对方再要打回头，泰山队拿球反击了，由守转攻，田宇，这是彭义翔给卡扎，李小恒，伊木兰再给李小恒，买无郎在边路传中，哎呦，卡扎又打到横梁上了，哎呀，今天卡扎两脚横梁啊，哎，今天泰山队这个机会啊，刚才可能大家都听到这个打到横梁上这个声音了，马德鲁加把球分出去，李小恒一脚射门，对方门将扑球脱手，卡扎这次终于进了空门，哈哈哈，5-1，还需要经过视频的确认。李小恒先是打门，对方门将扑球，然后是门将一次扑倒了泰山队的进攻队员彭义翔，但是得球之后在传中，守门员打了一下，卡扎面对空门把球打进了球网。

这个球是李晓恒进球有效，5-1。89分钟，泰山队5-1领先。这个今天不知道辽宁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支队伍在间歇期之前曾经是3连胜。今天泰山队说实话，如果把握机会，恐怕就不是进5个了，6个、7个、8个可能都有可能。就光卡扎自己打了2脚横梁，泽卡上半场还错失了一个单刀球，你看泰山队8次射正就进了5个球。

辽宁队啊，除了邦本那一脚进球啊，就没有射正的时候，只有一次射正。下半场要补时五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了。刚才是安银禁区外的一脚射门又打高了，现在我们看现场辽宁队很多的球迷已经提前退场了。台内又换上了史松辰，换下了买乌郎。买乌郎今天这个比赛确实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谢文德右路找卡扎，再给谢文德往左路转移，伊姆兰再分，这个球分的有点大，球出了底线，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梁队把球转移到左路，庞胜汉菲利佩瓦基奇，这是史松臣断球给右路，这球是出了边线，

这场比赛泰山队能够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客场大胜辽宁铁人啊，确实也是让球迷们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谢文能在右路横传，哎呦，这个球啊，这谁呀、啊？碰了一下，没往前走，这个球横着走。泰山队又错失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这是彭义翔。哎呀！

补时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贝林佩，张一峰射门，防守队员挡下来。彭一翔后场拿球，往右路给瓦基奇，把这个球拿住。佩德佩，黄本再分右路传中，团队头球解围，这是彭笑。彭一翔，伊木兰，谢文能中路，史松辰再给谢文能射门，哦吼，又打到立柱上，哎呦，这是谢文能左脚兜一脚，又打到立柱上了，哎呀。

天泰山队也是延续了足协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足协杯是5-0，今天打辽宁又是进了5个。应该说通过这样一个间歇期回来之后，泰山队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客场是大胜了3连胜的辽宁队，确实让大家高兴啊，也是祝贺泰山队，希望泰山队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下一轮的比赛，泰山队是7月4号将继续客场作战，将会挑战北京国安队，希望泰山队能够继续保持啊和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可能也是整个赛季当中最受大家关注的比赛之一了。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直播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香港演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

0: 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 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统领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2: 书接前文，这英雄把式店掌柜的来了，往张望面前这么一站，张望就感觉到此人不怒自威啊，说这掌柜的是谁呀？这掌柜的可大名鼎鼎，那在江湖上可是有名望啊。他是西岳西库伦压倒西方半边天，西侠客耶于城于洞海的掌门大弟子，江湖人称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这李渊在江湖上可是有腕，谁都知道。因为什么呢？他有两个磕头的，一个是天灵侠王峰，还有个地灵侠黄峰，号称为山东三杰。最主要的，这个李渊学艺20年，这双掌走遍天下，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凭着双掌打出了一片天地，想归隐了。就在这个油坊镇，这是他的老家，开了个英雄把式店，凡是练武术的到这儿来，有什么危难遭灾啊，有什么难处马高凳短呐、他都出手帮忙啊。这乃是仁义之下，功夫了得还不说，人情极其到位。用李渊的话说，江湖上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有多大的人情，你有多大的江湖。所以这在南七北六13省12关81郡黄河两岸19州武林当中，上下3里628、99、81武术门派864个帮当中，人家可是有腕的人物。提起李渊，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李渊还有两个好朋友，谁呢？就是东岳东库伦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还是侯二侠的哥哥。那么他跟侯二侠还是从北磕头，八拜结交，几位金銮之好，两个人有过命的交往。所以李渊这个人不苟言笑。那么今天在家中坐，突然来了这么三位南天门的，你要是跟这个李渊认识，咱们开个离戏，开个玩笑，李渊呢一笑了之。不认不识的面前站这么一位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这么一个长得属蟑螂之面，跑我这儿来开玩笑来，你是谁呀、你呀、可能是到这儿来寻仇找事吧你要。李渊定睛一看，你是干什么的？我是那个，他是这么个事儿，我不问你什么事儿。李渊一挥手，我也不问你名姓，你不是包练武的吗？啪！说完这句话，一探手，就是一掌啊。说怎么就打呢？他不是真打，他暗中他的大气神力叫上来，血转周身，掌中劳宫穴压足了气功，他使的是大力金刚手啊，扒着脚底下这么一跺，掌往外一伸，就离这个张望这前胸有半尺，这掌就停在这儿了。这个武林当中的一手绝活叫镇掌，我看你能不能接住。这招是在太极手里有这个，你没看这推太极手，啪，那阵那掌一出去，啪啪啪啪，好家伙， 那是一种大气流啊，我打你非把你打碎了不可，打吐血了不可，我不打你，我就用阵掌，我震你一下子，如果你能挺住，说明你是练武术的，你要如果接不住这阵掌，那你就是冒牌货。所以他这掌往前这么一递，就离张望的前胸就半尺的时候，张望受不了了，突然之间张望就感觉到一股大气流啊，好家一种高气压气流怼到这前胸上，扑通一下子，扑啪扑啪那儿，腾他老人家起来了，眼珠子一瞪，好了，不住了，这店这这这坏了，把我张望抬腿就跑。哎我的妈，这谁呀、啊、这掌柜的，我说啊，这得是手下留情啊，这换第二组，这掌要打我这前胸上，非得把前胸打到后胸，两胸被这贴上不可，我这个哎呦噔噔噔噔跑了。李渊站这儿，哦哈哈哈哈哈哈，笑了，江湖乱道啊，什么样的都有，居然跑这儿蹭吃蹭喝啊！一转身，跑到柜台那儿坐着去。张望噔噔噔噔跑到茶棚，到茶棚这儿啊，这师姐雍亲王胤禛呐，正跟他那四个保镖黄马褂在那儿聊呢。怎么的呢？咱们前文书不交代过吗？康熙啊，让四儿子密访江南。和佟林捉拿盗宝二寇，另外查办江南的一些民风民意，官场上的一些腐败事情，以及江湖上的一些教会门，什么帮啊，什么教啊，他们对朝廷是否有反意。那么康熙就给这雍亲王配了四个黄马褂，宫廷的四名带刀侍卫。哎，胤禛一想，正好，所以赶了一辆大车，轿车，那里边什么都有，皇王圣旨都在里边呢。那么雍亲王胤禛就把乌先生乌慈道也带了，因为给他出主意军事。但雍亲王有个条件，说你们离我远点，咱别在一起走啊，你们暗中保护就行了，另外有佟林我也没什么危险。可是今天没地方住，结果人家这个四个保镖黄马褂有地方住，就住到了这边上这店，那土里蹲就过来了，那是四品带刀御校尉，现在全都是便装，穿着老百姓的服装啊，打扮成士农工商，过来就低低声音跟爷说，爷你怎么没地方住呢？雍亲王眨着眼睛，是啊，没地方住，去找住的去了。张望一会儿就回来了，哎，正好咱们几个聊聊，这茶棚啊也没旁人。那么这哥四个就围过来了，这雍亲王啊就问，你叫什么名啊？回爷，我叫土里敦。哦，土里敦，你们是土里家族对吧？因为雍亲王胤禛知道啊，这慎刑司的大内高手班长是土里森呐、啊、那土里森那满洲勇士哦，这都是土里家族的对吧？雍亲王可知道这都是包衣护卫，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你叫土里敦，对，那你呢？我叫土里躺爷，第二过来的。那你呢？我叫土里亮。那你呢？我叫土里金光。哎呦，这个费事啊，我给你们起名吧，重新来，你该叫土里敦就叫土里敦，你叫还叫土里躺，你呢别叫土里亮了，你叫土里生吧，你呢叫土里长。嘿，谢爷，这爷赐名你看看啊，这么叫呢顺嘴儿啊啊啊啊，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这多好啊，你看搁这开玩笑呢。吴先生都乐了，吴先生也打车上下来搁这喝的茶。这时候张望过来了，爷怎么了？哎呦爷，这店住不成了。怎么的？我到那儿我寻思咱们都是是不是、啊、秘密微服啊，是吧，绝密行动啊，尽量的不让别人知道。我到那人家问我哪个门的，我就写了个南天门。那当然了，我写南天门也没什么是吧错处，可人家必须得要验一下武功，你得纯正练武术的。可我这两下子不是那店掌柜的对手，就这么的，这一伸手他这么刚要一比划，我说停，你等一会儿， 我去给你找个真正练武术的，我就这么就回来了。同事说，你看这怎么办，人家要想住店必须得真正有两下子。佟林就站起来了，这有什么呢，雍亲王也站起来了，好，咱们就不怕谁验货，明白吗？就不怕谁试验。土里顿，辉爷，你们该住店住店去，有什么事儿我们会叫你。海川呢，咱们到英雄把店，既然叫英雄把店，本王就愿看着热闹。你看雍亲王胤禛就愿意看热闹。佟林一想，那就去吧，是吧，就这么的，二目投堂回来了。张王用手一指，那个佟师叔，就那位，看没，在那柜台那儿坐的那位，那就店掌柜的。佟林进来想跟这个店掌柜的聊两句，说说自己的身世啊，我们是正经练武术的。可这掌柜的一看又来了几位，啊，先头跑那个领俩回来了，搂住目光仔细观瞧，前边走的是雍亲王胤禛呢，哎呦，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雍容华贵，别看穿得很平常，但是走这几步道给人一种感觉，这个气势不凡呢。你看这个别的都能装啊，气质可装不了，人往那一站，有的你别看人高马大的，好家伙，一看呢就是个压把的蹲台造粪的机器，一脸的奴才相。一看那位，你别看穿的不怎么地，但是那气场可了不得，一下就给人一种感觉，这人神圣不可侵犯。一看边上那位，这人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脸膛，谁的，佟林呐，大撒配的辫子，配在肩头，红绒绳扎着辫杆，绿绒绳绑着辫梢，穿这么一个灰布的大褂，肩头搭了一个千搭子，脚上蹬一双山东搬尖鱼鳞大傻鞋。不过这个人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呀，双手往这儿一合，哎呦，这个人是个练武术的。但是这掌柜的李渊一想啊，方才来那不报南天门吗，我也甭问名姓了，我跟你过过招，看一看是不是真正练武的。所以李渊道的切记说，咱不用说旁的朋友，我也不问你们哪门派哪个名姓，想住我的店可以，只有伸手过招，哪位来。雍亲王一回头，海川，给他两下。嘿呦，这句话说出去啊，佟林都乐了。爷呀，哪那么容易说给人两下就给两下。一看李渊往这一站，佟林呐，心里头就琢磨，这是个练家子。可是谁呢，刚要到的切近报自己的家门，想把这话唠开，可李渊等不得了，往前近身，啪啪啪就三掌。佟林闪身多步，躲过三掌，就这一躲一闪一挪，李渊点点头，是个练家子，我倒领教领教你是哪个门派的。二人交手失了个照面，趟了八回合，李渊一个垫步就出去了。怎么的，扎稳了马步往这儿一站，上下打量佟林，就佟林方才接李渊这几招啊，那是急如腥风，快似闪电，那掌挂风声。佟林闪身挪步，瞧到村街十几个照面，佟林大为赞叹，这个人了不得，这个掌柜的，这谁的功夫啊。佟林感觉到吃惊，那么这个掌柜的也感觉到吃惊。掌柜一想，我行江湖这么多年，李渊呢，哪个门派的我不知道啊，哪个门派的我没见过呀。那么这个三十来岁的人使的是什么招数，什么招法，从未见过。朋友，请问贵姓高明？李渊说话，哎呦，佟林想，你可给了这机会了，往前走了一步，掌柜的，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哦，佟林，佟海川，不错，正是我。我呢， 加入荆南八州同游满，你是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同林同海川？是我呀。你是不是那在雍亲王府当无教师的同林同海川？正是我。哎呀，哇哈哈哈哈哈哈！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海川，说完这句话，李渊到了切近，拉住佟林的手。海川呐，你知道我是谁吗？请问掌柜的，哎，我姓李，名渊，人送外号展翅金雕铁掌李呀。我的恩师，我宿个嘴说，他的人家西岳西昆仑，压倒西方半边天，西夏个爷于城于东海，老人家那是我的授业恩师，我是他的掌门大弟子，在清河油坊镇我开了英龙八十店，我跟一个人从北磕头，我们有过命的交情，谁呢？就是山东东仓府朝府林的侯二侠，侯杰，侯敬山，我们两个过命的交往。就在前几日，侯二侠我二哥回山东，路过清河油坊镇，住到我这个店，我们哥俩谈了一夜，没谈别的，我二哥就谈你，说你同林别个天地，开宗立派，另创一家，兴起武学叫无极门，功夫奇特，为人忠厚坦诚。我二哥遇着你呀，那真是三生有幸，谈起你是眉飞色舞啊。听说你要到山东东昌府曹府林，我二哥亲自给你打前站，先回家安排一些事情。临走的时候说，如果佟林不住到这个店，还则罢了，要住到这个店，要热情款待，奉为上宾。哎呀，没想到海川遇到你了，因为方才我这一跟你插招换式，一过手发现你的功夫卓尔不群呢、原来你就是佟林呐、我的好兄弟，拉住手，那个亲近劲儿甭提了。佟林感动的差点眼泪下来，怎么的呢？我得回交了一个侯二侠，我的好二哥呀，这走到哪儿替我豪顿宣传呢、这是真是姻亲皆亲，姻友皆友，在这儿又遇到了李渊。哎呀，哥哥，小弟给你见礼了，大礼参拜，哪里哪里，海川快快请起，赶紧里面请。此地不是讲话之地，是不是？里边请，客厅摆上茶。海川呐、你此番到东昌，哎，这话说到这儿，突然把这目光甩到了雍亲王胤禛身上。这是佟林跟李渊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们呢在那酒楼跟一个报号祖宗的发生点冲突，结果哪个店房也不敢留我们住，才跑到您这店房来了。结果让这坏事包张望打前站签那个店铺啊，就写上天下第一侠了，这是个误会，这孩子愿意开玩笑，把张望还训斥一顿。张望说，你放心吧，下回不开了，下回我写天下特级侠。那么这谈老半天，李渊就问佟林说，这位爷是谁呀？佟林呢一想，你说我这玩意说不说啊，这么大雍亲王啊，这秘密实访啊，但是到这儿你不能不说呀，这玩意儿能瞒的吗？都是好朋友，姻亲接亲嘛，给二哥那儿论，那一看李渊这种热情，你不能不说实话，照实说雍亲王出来那是个绝密行动。佟林站起来，我给你引荐一下，此位乃是富贵相顾山贝勒府，这是我的主人啊。一听主人这两个字，李渊可就站起来了，那不用问了，皇上的四儿子雍亲王啊，没说吗？这个皇上的儿子是贝勒贝子，这都没事儿，这一旦这贝勒贝子要封为亲王，那可就了不得了啊，那每天得上朝。另外雍亲王胤禛掌握着正红旗大营，那朝中的重臣呢、他站起来了，佟林这话也出来了，他就是雍亲王胤禛。哎呀爷，你再怎么厉害，你是一草民，你再怎么厉害，你在武林当中响当当大腕，你在人家面前，人家是什么的皇子雍亲王，这天下都人家的。啪， 我们这位李渊大

0: 辫子往后这么一甩，挂着往上一撩，哭同双膝点地跪倒：“爷，草民李渊给爷见礼。”“哎呦，哪里哪里！”雍亲王比他还快呢，一搭手把李渊就往起薅，往起拉，往起拽。可怎么拉拽也拽不起来，为啥呢？一搭着李渊的手啊，哦家伙，一看这双掌练的冰铁通红啊，好家伙，那万力十足，雍亲王这个力量哪能薅过这个拉过这李渊呢？这三个头说啥得磕下来。哎，草民卑微吧。雍亲王使劲往前拉，你快起来吧你。我说呀，啊，李英雄，咱们都是朋友啊，啊，这还用说吗？你看佟麟跟山东侯二侠两个人从北磕头，八位围剿，几位金銮之好，佟麟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另外现在我不干别的，别的我也干不了，我现在就帮助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开宗立派，成立无极门。我寻他把这个无极门将来成立起来，我弄个副门长当当，不也闹高干吗？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李渊都乐了。我的天哪，爷呀，您太喜欢佟麟了啊！赶紧摆酒啊，把媳妇都得叫出来，家眷都得叫出来，给爷磕头，把这两个儿子叫来。谁呢？李渊有俩儿子，二来孙，老大叫金毛猴李宽，老二叫银毛猴李勇。这哥俩呀，一听怎么家里来的爷了，来了贵客了，赶紧过来给爷磕头，把方才那话也唠起来了。哎，这佟麟也说了，我们在那打那祖宗。李渊知道了，我这俩儿子教俩徒弟，一个郎中任，一个高贵儿，你说你们教点好人行不行？你教他们两个，你说俩人仰仗着咱们家的名声，腰别子扁的横逛，下回不许教郎中任和高贵了。哎，好嘞，教令秉江也比他们强，明白吗？我知道了，知道了。嘿，刘本江谁呀？后院打更的。这一切一切都挺好，大伙坐下。哎呦，杀牛宰羊秃了驴啊！老李家大牌烟烟，告诉把门关上。为什么？爷在这儿呢，雍亲王在这儿呢。可就在晚上，突然在这英雄把式殿发生了一件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和雍亲王胤禛在油坊镇遇到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渊是大为高兴啊，盛情款待佟林，上下打量佟林，他是暗挑大拇哥，这是年轻而有为啊。那么就把自己的情况跟佟林说了，说前两天呢，我二哥来了，就山东侯二侠，我们两个是从北磕头，八拜结交。二哥是由打北京回山东东仓府曹府林，在我这儿呢住了一夜，我们基本上就谈了一夜，他就把到北京城发生的一切情况，怎么认识的您，跟我说的都非常清楚。另外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发生了一件事儿， 这件事发生在弟弟您的身上。我二哥说，发生在您身上的事儿，就等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他说你不日啊，要在北京城到山东东昌曹府林去。那时候呢，也让我们去，我们大伙要一起去。那么这两天我在等他的信儿。我二哥说，让我这两天要找几个交情非常不错的武林当中的朋友，说要帮助把这事儿解决了。所以至今呢，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贤弟，您怎么了？有话讲当面，咱们是朋友。我李渊能帮忙的，赴汤蹈火；帮不了的，我还能占个场。李渊一想，莫非佟林摊上人命官司了？是不是摊上了人命官司倒不好办，不过话说回来了，有雍亲王胤禛那面罩子，什么事儿都能化解得了啊。一看佟林面有难色，就知道这个事儿啊不是一般好办的。另外惊动了山东侯二侠，急急忙忙说回到朝富林找他大哥要研究研究，而且还要撒鹿临帖英雄简，请一些好朋友来共同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决了，那就不是一般的小事儿。贤弟，你是不是摊上什么官司，人命官司什么的？哎，佟林满满的给李渊倒了杯酒。大哥呀，真要是摊上人命官司啊，还就好办了。啊？李渊眨着眼睛，那这个案子比人命官司还大吗？大的多得多。我在北京城那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突然之间，皇宫万岁皇爷丢了一件宝，叫翡翠鸳鸯镯。那么这个翡翠鸳鸯镯盗宝之人呢，居然留下了我佟林的名字，把这宝贝拿走了。我被掐到刑部大牢啊，多亏爷帮忙啊，是大事化小，小事给化了一个最后的结局，就是万岁皇爷命我暗中捉拿这个盗宝的贼人，百天期限完成了，欢则罢了；如果完成不了，这个罪责就由我佟林来担当。哎呀，李渊一听可大吃一惊啊，居然有人夜进皇宫盗宝。佟林呐，就没把那二次盗宝说出来。我前文书交代过呀，这个雍亲王胤禛和侯二侠两个人为了营救佟林，雍亲王胤禛居然叫二侠进皇宫二次盗宝，把佟林的名字又留下了，因为那时候佟林不在大牢里压着吗？用这个来证明佟林没干这事儿。你看这个真凶，你们所谓的真凶在大牢里压着呢，外头有人二次盗宝，这是假佟林，给佟林栽赃，所以康熙才下旨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佟林到二侠那个二次盗宝那没说，只说了翡翠鸳鸯镯。那么在北京城，我二哥经过分析，可能是两个人干的，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因为这是一首藏头诗，那就是小棒槌一颗葱。所以我二哥说，这个韩宝吴志广的后边的靠山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非一般人所能碰得了。他先回山东召集人马，然后让我后到山东，大家一起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要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由头到尾把话说清楚了。李渊听完之后紧锁眉峰啊，一听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他直晃脑袋呀，可话到嘴边没往下多说，因为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太厉害了。喝了一口酒，佟林呐，这事儿你放心吧，别的不说，要说请出来东侠要给你帮这忙，那这个事儿就没事儿，就不算个事儿。 向东侠经营山东多年，那是一跺脚在山东地面之颤呢、啊。天下哪有不给东侠面子的？仁义的大哥，仁义的君子，高风亮节的大侠客，谁见着东侠都非常尊重。我想此事东侠给你要办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你大可不必提心吊胆，此事定然能解决。这不还有我们的吗？我二哥临走前让我找几个好朋友共赴山东。哦，这就明白了，一起就到云南，这个忙我们必须得帮。我的两个好朋友也马上要到了，正好咱们就一起前往山东。这话刚说到这儿，突然之间就听到外边有人低声喊了一嗓子：什么人？紧接着啪唰，就这么一家伙哗啦着。李渊那反应多快呀，佟林反应也快呀。李渊往外冲的时候喊了一句：海川保护好爷。就是人家这个反应特别快，别我出去了，这屋里头啊你也出去了，圣爷自己在这个屋里头，那个刺客要如果在后窗户进来啊，那可就有危险了。所以说李渊一挺身出去，他抬头一看，房上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守着钢刀啊，用刀尖往北点指，那边去了。这两个人一下腰叉叉叉叉叉叉，这就追下来了，把李渊吓一跳啊，这怎么上边多俩人呢？啊，什么人？保护好爷。这两个人一回身喊了这么一句：保护好爷。哦，李渊一听，咱们是一伙的，那这是外边进来生人了，这也有暗中保护的人呢。发现了这个来人之后喊了这么一嗓子，紧接这两个人就追下去了。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一个是秃里敦，一个是秃里躺啊。这爷出京那可不是小事儿，这是雍亲王朝中的大臣呢、啊。他这次出京跟佟林一起找宝，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呢，就是密查江南民风民意民情，各省的督军啊督府，以及江湖上的一些帮派对朝廷的一些看法，还有没有一些帮派哎占山的要造反。所以雍亲王这皇上给派了四个保镖五个名，说怎么四个人五个名呢？啊，人家原来叫土里敦土里躺，哎，土里生土里金光，结果雍亲王没啥事给他们开玩笑，就在那茶棚喝茶，没啥事给他们起名，说你叫土里敦倒行，你也叫土里躺，你叫土里生，你别叫土里光了，你叫土里冒金光，你叫土里长吧。哎，这多好听啊，老大土里敦，老二土里躺，老三土里生，老四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哎呦，这老四啊弄俩名。这些黄马褂带到玉校尉，雍亲王给他们有个要求，说你离我和海川远点，哎，我们在前边走，你们在后边。这四个黄马褂也是便衣啊，赶着大车拉了乌斯道吴先生，吴先生在这车里呢，不就住到了这个店房的对个吗？到晚上土里蹲土里躺，一想不行啊，那皇子在店里头呢，虽说他是英雄板店，后来听说了跟掌柜的交了朋友了，但有一点，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好四皇子，所以两个人潜进来就在这殿的周围秘密的巡查保护雍亲王。突然之间就发现这个北墙根进来两个人，嗯，秃里敦刀拉出来了，秃里躺兵刃拉出来了，两个人琢磨什么人，这非投即盗啊，要不然就是对王子产生威胁。这两个人飞身一进来，翻身上房，那土里蹲土里躺都是皇宫的大内高手，那是经过选又选，拔又拔，挑又挑，拣又拣的，也是武林当中的人物啊。啪， 飞身跟起来喊了这么一句，什么人？这才惊动了屋里铁掌李渊和佟林，这俩小子扭头就跑。土里蹲和土里躺大喊一声，哪里走？你得说明白你干什么来了。这俩小子窜出去之后玩命往北，土里蹲和土里躺在后边追，越追这个距离呀就越远，因为前边这两位可是正经八百练武术的。土里蹲土里躺虽说是皇宫大内高手，但是时间久了，哎，懒了，不愿练了，渐渐这功夫啊也就萎缩了，所以这儿一放开追，这距离就拉远了。站住！喊着一声站住，这俩小子出了清河有反，镇前边有片林子，就在这个节骨眼，这俩小到林这边上一转身，扎到左边去，左边有条河，俩人扎进河里头再找没了。那么这时节土里蹲和土里躺这就过来了，他这一过来林子里边又出来两个，这两个是夜行人呢，和这土里蹲土里躺打了个照面，两个侍卫一愣，哦，那俩扎到河里去了，又出来俩，这不是别人呢，你们是一伙的，一定是一起的打劫营来了。二话不说，刀在手，是举刀就劈，把这俩人还吓一跳。这俩人怎么想的？你看我们走道走到这儿的，突然前边影影晃晃的来这么两个人跑，我们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后边俩人追，可到林子这儿，这俩小子扎到河里去了，我们看看什么意思。一出来，哦，赶上这后边追的冲我们使上劲了，刀扒一过来，前边这人往边上这么一闪身，一探抓他的冲冠尺，那个也没闲着，往前一近身，这时土里躺也到了，拉出兵刃，一个对一个，听听当当，这儿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后边上来人了。谁呢？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呢？借着大月亮劲儿一看，大喊一声：“住手！”四个人停下了。慢着，两位贤弟，怎么了？林子里边出这俩就一愣：“哎呦，大哥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事啊，这不到你家去吗？走到这儿，后边有人追，被追的那个。”跑了，追的这个来了，把我们拦住了，不知是何事。哎呦，李渊道的切近禀完抱拳，误会误会误会，全误会了。李渊知道这两位啊是你皇宫侍卫保护雍亲王胤禛的，因为酒席宴前胤禛已经跟他们说明白了，我那个护卫都在对个啊，那殿房柱子呢，也叫过来了。哎，看了一眼，认识了一下，土里蹲土里躺他们回去了，这半夜又熏更，所以李渊认识土里蹲土里躺，说咱们这儿都是一家人，方才那两个人呢跳进河里走了，好，不要追了，赶紧回去，万一海川那边有危险。那么这几个人这就回来了，土里蹲土里躺继续外边熏更廖少，李渊领这两个人一进来，佟林就站起来了。这是佟林呐，很紧张啊。他的任务就是看住雍亲王胤禛，别出什么危险。李渊追出去了，谁来了？一看李渊回来了，身背后领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呐，都近四十岁，前边是一个长瓜脸，两道浓眉，大嘴叉，散披大领，英雄场。这个人长得很瘦，上下一身黄缎武术着装啊。旁边站那位呢，这位个不高，矮，很胖，微健胖，溜圆的脑袋，挺粗的脖子，背后背一口单刀。李渊赶紧过来给介绍海川，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两位磕头好兄弟，他是天灵侠王灵，这位我的弟弟是地灵侠黄风。 在这个大清朝南起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卷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在这个武行当中有三十三名名侠。这个名侠呀，就是惜老怜贫非救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做事豪迈慷慨，古人一分高风亮节，所以被公平为名侠。而这三十三位不一定说武功多高，但是为人品格高尚。这三位李渊，还有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峰，这都是三十三位名侠当中的三位。佟林听说过呀，哦，今天一见，这就是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峰，这两位过来跟佟林见礼，马上李渊就给介绍了这位雍亲王胤禛啊，跪下磕头。那平头百姓啊，你怎么的见着王爷，你必须大礼参拜。雍亲王非常客气，也非常随和。大伙没想到啊，雍亲王这么随和，所以也不拘束了。雍亲王一把手给拉出来了，哎，别的别的，各位，咱们都是朋友嘛，啊，你们理解太烦，反而我倒不自在了。你们该怎么谈就怎么谈，该怎么唠就怎么唠，啊，由今天开始，别拿我当王爷，一码是一码。哎，我今天跟大家在一起呢，你就拿我当绿林当中的朋友，武术当中的人物。我跟佟林不在一起吗？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是协助他别开天地，他是正门长，我是副门长。大伙一听全笑了。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峰是接到了李渊的信，说你们俩赶紧来，由二侠庄来的。为什么呢？到我这英雄把练，咱们等山东侯二哥的信。侯二哥说了，让咱们集结在一起，随时等调令。他这个信一来，立刻咱们到山东东仓府朝福林，说有事儿，但是不知道啥事儿。那么今天也了解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了。李渊呢，很高兴，也就把这事儿跟这位王陵和黄峰就说了。海川摊了官司，两个人一听，眉毛立起来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好，那咱们就去。有二哥，有东侠，还有佟林，两人打量佟林，不知道佟林这武功到底多高。不过听别开天地令创一家，那这功夫啊，哎，低不了。但是将来得看一看究竟什么功夫啊，敢别开天地。喝酒吧。那么酒席宴前处理了几个事儿，一个是呢，就是李渊跟雍亲王说，说您的那四个保镖啊，还有那位老师，就吴先生，一起请过来吧，大伙在一起还安全。因为什么呢？爷呀，一踏上江湖路就凶险十万分呐、啊，是不是啊？他们在后边跟子也是跟子，还莫不如大伙在一起，都微服便装，谁也不说您的真实身份，不就完了吗？雍亲王点了点头，好，嗯，就把涂立深、涂立长、涂立生，哎，他们叫过来了，吴先生也请过来了。大伙一看，这是人家雍亲王的军师，格外的尊重。第二件事呢，是李渊个人事，他有两个儿子，说佟林呐、啊，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得有人呐，没有门人弟子哪拿成啊？所以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李宽、李勇拜佟林为师。第二天，众群雄上路，告奔山东。下集再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咚咚咚，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102.1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me， 让我沉默在思念。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上官金虹也没有说话，低着头，将面目全部藏在斗笠的阴影中，仿佛不愿让别人看到他的表情，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老人的手，观察着老人每一个动作，观察得非常仔细，非常仔细。老人自烟袋中慢慢地取出了一捏烟丝，慢慢地装入了烟斗里，塞紧，然后又取出了一把火镰，一块火石。他的动作很慢，但手却很稳定。然后他又将火镰、火石放在桌上，取出一张棉纸，揉成纸棒，再放下纸棒，取起火镰、火石来敲火。上官金虹突然走了过去，拿起了石桌上的纸棒，在灯光下可以看出，这纸棒揉得很细、很紧，纸的纹理也分布得很均匀，绝没有丝毫粗细不均之处。上官金虹用两根手指捏着纸棒，很仔细地瞧了两眼，才将纸棒慢慢地凑近火镰和火石。当的一声，火光四溅，纸棒已被点燃。上官金虹慢慢地将着着的纸棒凑近了老人的烟斗。李寻欢和孙小红站的地方虽然离亭子很远，但他们站在暗处，老人和上官金虹每一个动作他们都看得很清楚。李寻欢问道，咱们要不要过去？孙小红却摇了摇头，不用的，我爷爷呀，一定有法子将他们打发走的。他说得很肯定，但现在李寻欢却发现他的手突然变得冰冰冷冷，而且还像是已沁出了冷汗。他自然知道他在为什么担心。旱烟管只有2尺长，现在上官金虹的手距离老人已不及2尺， 他随时都可以袭击老人面上的任何一处穴位，但现在他没有出手，只不过在等待着机会而已。老人还在抽着烟，也不知是因为烟叶太潮湿，还是因为塞得太紧，烟斗许久都没有燃着，纸棒却已经燃尽了。他抽烟的姿势很奇特，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托着烟斗，无名指和小指微微地翘起。上官金虹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纸棒，其余的三根手指微微弯曲。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距离他的腕脉还不到七寸，两个人的身子都没有动，头也没有抬起，只有那燃烧着的纸棒在一闪一闪地发着光。火焰已经烧到了上官金虹的手了，上官金虹却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在这时，呼的一声，烟斗中的烟叶

0: 终于被燃着了。上官金鸿弯曲的三根手指似乎动了动，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也动了动，他们的动作都很快很轻微，而且一动之后就停止。于是上官金鸿开始后退，老人开始抽着旱烟，两个人从头到尾都低着头，谁也没去看对方一眼。直到这时，李寻欢才松了口气。在别人看来，亭子中的两个人只不过是点烟而已，但李寻欢却知道那实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上官金鸿一直在等着机会，只要老人的神志稍微松懈，手腕稍微不稳，他就立刻便要出手。只要他一出手，就必定有一击致命的把握。但他始终找不到这机会，到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了，弯曲的三根手指已跃跃欲试，他每根手指的每一个动作都藏着精微的变化。怎奈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已立刻将他每一个变化都封死，这期间变化之细腻精妙，自然也只有李寻欢这种人才能欣赏，因为那正是武功中最深奥的一部分。两个人虽只不过是将手指动了动，但却当真是千变万化，生死一把。期间的危机绝不会比别人用长刀利戟大杀大砍少分毫，现在这危机总算已过去了。上官金鸿后退三步，又退回了原来的地方，老人慢慢地吸了口烟，才缓缓抬起了头。他仿佛直到此刻才看到了上官金鸿，微微地笑了：“你来啦。”上官金鸿微微一点头：“是，你来晚了。”“哦，阁下在此相候，莫非算准了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吗？”我只盼望你不要来。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算来了，还是立刻要走的。上官金鸿长长吸了口气，一字字说道：“我若不想走呢？”老人淡淡的说道：“我知道你一定会走的。”上官金鸿的手突然紧紧的握了起来。始终影子般随在他身后的金无命左手也立刻握住了剑把，长厅中似乎立刻就充满了杀机。老人却只是长长吸了口烟，又慢慢地吐了出去。自他口中吐出的烟本来是一根很细很长的烟柱，然后这烟柱就慢慢发生了一种很奇特的弯曲和变化，突然一折射到上官金鸿的面前。上官金鸿似乎吃了一惊，但就在这时烟雾已突然间消散了。上官金鸿凝住刹那四散的烟雾，紧紧的双手慢慢的松开了。金无命的手也离开了剑把。上官金鸿突然长长一噎：“佩服。”“不敢。”上官金鸿缓缓说道：“你我17年前一会，今日别过，再也不知何时能见呢。”“老人淡淡说道：“相见竟如不见，见又何妨，不见又何妨啊。”上官金鸿沉默着，似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老人又开始抽烟，上官金鸿缓缓地转过身走了出去，金无命影子般地跟在他的背后。灯笼渐渐远去，大地又陷入了黑暗，李寻欢的目光却还停留在灯光消失处，看来仿佛有什么心事。上官金鸿走的时候似有意似无意曾抬起头向他这边瞧了一眼，他才第一次 看到上官金鸿的眼睛，他从未有见过如此阴森、如此锐利的目光。他从这双眼睛可以判断出上官金鸿的内力武功也许比传说中的还要可怕。最可怕的是还是金无命的眼睛。上官金鸿抬起头的时候，他也抬头向这边瞧了一眼，只瞧了一眼，但无论谁被这双眼睛瞧了一眼，心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很闷，闷的就像要窒息，甚至要呕吐，因为那根本不是双人的眼睛，也不是野兽的眼睛。无论人的眼睛还是野兽的眼睛，至少都是活的，都有感情，无论是贪婪，是残酷，是狠毒，至少也有一种情感。但这双眼睛却是死的，它漠视一切情感，一切生命，甚至它自己的生命。孙小红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他正在凝视着李寻欢，这是他第一次看清了李寻欢。虽然在黑暗中，但李寻欢面上的轮廓看起来依然是那样的鲜明，尤其是他的眼睛和鼻子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他的眼睛深邃而明亮，充满了智慧，他目光中虽带着一些厌倦，一些嘲弄，却又充满了伟大的同情。他的鼻子挺而直，象征着他的坚强、正直和无畏。他的眼角虽有了皱纹，却使他看起来更成熟、更有吸引力、更有安全感，使人觉得他是完全可以信任、完全可以依靠的。这正是大多数少女梦想中男人的典型。他们全没发现那老人已向他们走了过来，正微笑着瞧着他们，目光中充满了欣慰。他静静地瞧着他们很久，才微笑地说道：
1: 你们可有人愿意陪我这老头子聊聊天吗？
0: 不知何时月已升起，灰白色的大路在月光下笔直地伸向前方，老人和李寻欢走在前面，孙小红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他虽然低着头没有说话，但心里却愉快地几乎要呐喊，因为他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心目中最佩服的男人和最可爱的男人。月光渐渐明亮，将他们的影子温柔地印在他的身上，他觉得幸福极了。老人吐了口烟，缓缓地说道：
1: 早就听说过你啊，老早就想找你喝喝酒聊聊天儿，今天才发现跟你聊天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啊。
0: 李寻欢笑了笑，他身后的孙小红却已扑哧地笑出了声。他直到现在啊，除了向你老人家问好之外，爷爷，你看，别的话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呀。
1: 哦，这正是他的好处。不该说的话，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该问的话呢，他也没有问。若是换了别人呢，一定早已设法打听我们的来历喽。
0: 李寻欢微笑着说道：
1: 这样也许只因为我早已猜出了前辈的来历。哦，说说。
0: 普天之下能讲上官金鸿精腿的人并不多。
1: 你若以为上官金鸿是被我吓走的，你就错了。
0: 他不等李寻欢说话，又接着说：
1: 上官金鸿的武功啊，你想必已经看出，寸步不离跟着他那个少年人更是可怕的对手，以他们两个人联手之力，天下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抵挡住他们300招，更莫说要胜过他们了。 李寻欢目光闪动，哦，前辈也不能吗？
0: 我也不能。
1: 但他们却还是走了，
0: 这也许啊，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来杀我，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已发觉你在那里，他们没有把握能胜过我们两个人。
1: 孙小红却忍不住地说道，他们就算已发觉树后有人，那怎么又指使李李探花呢？
0: 哦，像李探花这样的绝顶高手，就算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但只要他的心对某种人生出了敌意，就会散发出一种杀气。
1: 杀气？
0: 不错，杀气呀、啊！这种杀气自然也只有上官金虹那样的高手才能感觉得出。
1: 孙小红摇了摇头，你老人家说的也太玄了，太玄了，我不懂。
0: 哎，老人肃然地说道，武功本就是件很玄妙的事儿，懂的人本就不多。
1: 李寻欢看着他一眼，前辈，无论他们是为何走的，前辈相助之情总是……
0: 你若以为我是在帮助你的话，你就错了。我做事一向都是为了自己。可是前辈，不，听我说，我只是喜欢看见你这种人好好的活着，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的已不多了。
1: 李寻欢只是微笑，只是沉默。
0: 你我虽然初次相见，但你李寻欢的脾气我很了解，所以我也并不想劝你离开这里。
1: 他目光凝住着李寻欢，神色突然变得很郑重，缓缓地说道，
0: 我只希望你能明了一件事，请前辈指教。林时音呢，是用不着你来保护的，你走了对他只有好处。
1: 李寻欢又为之默然。
0: 寻欢呐、啊，林世音本人并不是别人伤害的对象，别人想伤害他只不过是因为你，换句话说，别人要伤害他，就因为你在保护他。你若不保护他，也就根本没有人要伤害他了。寻欢，这道理你明白吗？
1: 李寻欢就好像突然被人抽了一鞭子，痛苦的全身都仿佛收缩了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只有3尺高。老人却似全未留意他的痛苦，接着说道，
0: 你若觉得林世音太寂寞想陪伴他，现在呢也已用不着，因为龙小云已回来了。寻欢，你留在这里只有增加林世音的烦恼啊。
1: 李寻欢目光茫然凝视着远方的黑暗，
0: 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长长地叹了口气，黯然自语地说道，哎，我错了，
1: 他的腰似已弯了下去，背也无法挺直。孙小红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又是怜惜又是同情，他知道爷爷是在故意刺激他，故意令他痛苦，他也知道这样做对李寻欢只有好处，但他却不忍。
0: 老人说道，龙小云突然回来，只因为啊，他已找到了一个他自信可以对付你李寻欢的帮手。
1: 李寻欢苦笑了一声，他又何必找人对付我呢？我呀，还将他当作我的朋友，但他却不这么想啊。寻欢呐、啊，你可知道他找来的人是谁吗？胡不归，不错，正是那疯子。
2: 孙小红插嘴说道：“胡疯子的武功真那么厉害吗？”“
1: 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人，我呀始终估计不透他们的武功之深浅。”“
2: 哪两个人呢，爷爷？”“
1: 其中之一呢，是李探花，李寻欢；另一个人呢，就是胡疯子。”“
2: 前辈，您过奖了。据我所知啊，我的朋友阿飞武功就绝不在我之下，还有金无命。”“
1: 哦，阿飞和金无命一样，他们根本不懂得武功。”“
2: 怎么，前辈，您说他们不懂得武功？”“
1: 不错，他们非但不懂得武功，而且不配谈武。”
2: 他接着冷冷地说道：“
1: 他们只会杀人，只懂得杀人。”
2: 李寻欢默然良久，缓缓地说道：“但阿飞和金无命还是不同的。”“
1: 有何不同啊？”“
2: 也许他们杀人的方法并不同，但他们杀人的目的却绝不一样。”“
1: 哦，说下去。”“
2: 阿飞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杀人，金无命却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老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1: 你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这个阿飞是你的朋友，但你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他？为何不去看一看他呢？”
2: 李寻欢低下了头：“
1: 前辈，我……你若想去看一看，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呀，只怕就太迟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

0: 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李寻欢默然良久，缓缓地说道：“但阿飞和金无命还是不同的。
6: 有何不同啊？
2: 也许他们杀人的方法并不同，但他们杀人的目的却绝不一样。”
6: 哦，说下去。
2: 阿飞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杀人，金无命却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
6: 老人慢慢地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这个阿飞是你的朋友，但你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他？为何不去看一看他呢？”
2: 李寻欢低下了头：“前辈，我……你若想去看一看，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呀，只怕就太迟了。”李寻欢突然挺起了胸：“前辈，好，我这就去找他。”
6: 哎，
2: 老人目光中这才露出一丝笑意：“
6: 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
2: 我知道。”孙小红突然赶到了前面来，眼睛里发着光说道：“但呐，你也许还是找不着的，还是让我带你去好。”李寻欢还没开口，老人已板着脸说道：“
6: 你还有你的事儿，李探花呀，用不着你带路。”
2: 孙小红撅着嘴儿，低下了头，看样子几乎要哭出来。李寻欢沉吟着抱拳说道：“
6: 就此别过，前辈。”
2: 他心里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却只说了这几个字，因为他知道在这老人面前无论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6: 老人一挑大拇指：“好啊，说走就走，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
2: 李寻欢果然说走就走，而且没有回头。孙小红目送他远去，眼圈都红了。
6: 老人轻轻地拍着他肩头，轻声地说道：“你心里是不是很难受啊？”
2: 孙小红眼睛还是呆呆地望着李寻欢身影消失处说道：“没有。”老人笑了，笑容中带着无限的慈祥，摇着头说：“
6: 傻丫头啊，你以为你爷爷不知道你的心吗？”啊，
2: 孙小红撅着嘴终于忍不住了：“那爷爷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让我陪他去呢？”“
6: 傻丫头啊，你要知道啊，像李寻欢这样的男人可不是容易得到的。” 他目光中闪着世故智慧之光，微笑着接着说道，你要得到他的人，就要先得到他的心，那可不简单呐，一定要慢慢的想法子。但你呢，若追得他太紧，就会把他吓跑的，我的傻孙女儿。李寻欢虽然说走就走，虽然没有回头，但他的心却依然被一根无形的线记着，记得紧紧的。他知道自己这一走，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见到林诗音了。相见时难，别亦难。这十余年来，他只见到林诗音三次，每次都只有匆匆一面，有时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但记在他心上的线却永远把握在林诗音的手里。只要能见到他，甚至只要能感觉到林诗音就在自己的附近，他就心满意足了。秋风扑面已有冬意，残秋已残，李寻欢的心情也正如这残秋般的萧索。你留在这里，只有增加他的烦恼和痛苦。老人的话似乎还在他耳边响起，他也知道自己非但不该再见着他，连想都不该想他。他停下脚步，倚着一棵枯树，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平息，他已决定不再想这些不应该想的事。幸好他还有许多别的事要想。那老人不但是智者，也必定是位风尘一人绝顶高手，世上无论什么事，李寻欢似乎都很少有不知道的。但那个老人的身份却实在太神秘，他究竟是什么人？究竟隐藏了些什么？孙驼子，李寻欢很佩服，一个人若能在抹布和扫把间隐忍15年，无论他是什么人，都是值得深深佩服的。但他究竟为了谁才这样做呢？他们守护的究竟是什么？至于孙小红的心意，他怎会不知道？但他却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总之，这一家人都充满了神秘，神秘的几乎已有些可怕。山村，山脚下，枫林里，高高挑起一面青布酒旗，酒铺的名字很雅，有7个字：停车爱醉枫林晚。只看到这名字，李寻欢就已要醉了。酒不纯，却很清，很烈，是山泉酿成的。山泉由后山流到这里，清可见底。李寻欢知道，沿着这道山泉走到山后，就可在一片梅林深处找到3-5间精致的木屋。阿飞和林仙儿就在那木屋里。想到阿飞那英俊消瘦的脸，那明亮锐利的眼睛，那孤傲倔强的表情，李寻欢的心都似已沸腾起来。但最令人难忘的是，还是他难见到的笑容，透着他那颗隐藏在冰雪后的火热的心。近乡情怯，李寻欢此刻正是这种心情。没有到过这里的时候，他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这里，到了这里，他反而像是有些不敢去见阿飞了。他不知道阿飞这2年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林仙儿这2年来是怎么对待他的。林仙儿虽然是天上的仙子，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阿飞是不是已落入地狱之中？李寻欢不敢去想，他很了解阿飞，他知道像阿飞这种人，若为了爱情，是不惜活在地狱中的。黄昏，又是黄昏，小店中 没有人灯，因为灯油并不便宜，而店里又没有别的客人。李寻欢坐的位置是这小店最阴暗的角落里，这是他的习惯，因为坐在这种地方，他可以一眼就看到走进来的人，而别人却很难发现他。但他却绝没想到，第一个走进来的人竟是上官飞。他一走进来就是靠最近门口的位置坐下，眼睛一直盯着门外，仿佛是在等人，神情却显得有些焦急，有些紧张。这和他往日那种阴沉镇静的态度大不相同，他等的显然是个很重要的人，而且他单身前来未带随从，显见这约会非但很重要，而且很秘密。在这种偏僻的山村，怎会有令他觉得重要的人物呢？那么他等的是谁呢？他到这里来是不是和阿飞与林仙儿有关系？李寻欢以手遮额，将面目隐藏了起来。其实他用不着这样做，上官飞也不会看到他。上官飞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口，根本就没有向别的地方看一眼。天色更暗，小店中终于点起了灯，上官飞的神色显得更焦躁更不安。那么就在这时候，已有两顶绿泥小轿停在门口，抬轿的都是30来岁的年轻小伙，崭新的蓝布衫裤，倒杆千层浪的绑腿，扳尖洒鞋，腰上还系着根红腰带，看起来是又威风又神气。第一顶小轿中已走下了一个13、14岁的红衣小姑娘，虽然还没有吸引男人的魅力，但细细的腰倒也楚楚动人。上官飞刚拿起酒杯突然放下，那小姑娘秋水般的双目四下一转，盈盈地来到他面前，脸上带着春花般的微笑，嫣然地说道：公子酒后了。上官飞目光闪动，你是？红衣小姑娘眼波又四下一转，悄声地说道：停车爱醉枫林晚，蕉叶红于二月花。这话一说完，上官飞豁然掌身而起。他呢？他不能来吗？红衣小姑娘抿嘴一笑：公子啊，您莫心焦啊，请随我来。李寻欢看着上官飞走出门，坐上了第二顶小轿，看着轿夫们将轿子抬起，他就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儿。这些轿夫们一个个都是年轻力壮，行动矫健，第一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但第二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却显得吃力多了。同样的轿夫，同样的轿子，上官飞的身材也并不算高大，这第二顶轿子为何比第一顶轿子重得多呢？李寻欢立刻随着付清了酒账走出了门。他本不喜欢多管别人的闲事，更不愿意窃探别人的隐私，但现在他已决定要尾随上官飞，看他究竟约会的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李寻欢总觉得他到这里来必定和阿飞有些关系，谁的事儿都可以不管，阿飞的事却是非管不可的。这山村主要的道路只有一条，由官道岔进来，经过一家油盐杂货铺、一家米庄、一家小酒店和7、8户住家，便蜿蜒深入枫林。轿子已走入了枫林，前面的轿夫走得很轻松，脚步也很轻快，后面的轿夫却已汗流浃背，因为他们抬的这顶轿子不但重，而且轿子里还在不停地动。突然轿子里传来一声笑，这个笑声是又娇又媚，而且还带着轻微的喘息声，无论任何人，只要他是男人，听到这种声音都无法不动心。 只有最娇最媚的女人才会发出这种笑声。但轿子里坐的明明是上官妃，难道上官妃已变成了女人？过了半晌，轿子里又发出了一声销魂的娇啼：“
7: 哎，小妃，小妃，不要这样，在这里不可以。”
6: 然后就听到上官妃喘息着说：“
8: 哎呀，我简直等不及了！你知道，我好想你。
7: 原来呀、啊，原来你也和别的男人一样啊，想我就是为了要欺负我。
8: 对，我就是要欺负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被男人欺负，
7: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6: 喘息的声音更剧烈，但语声却低了。
7: 是是是是，你欺负我吧，欺负我吧。
6: 语声越来越低，渐渐的模糊，终于听不见了。轿子已上了山坡，李寻欢已在山坡下一株枫树后，便低低的咳嗽着。原来轿子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人自然是上官妃，但一直在轿子里等着他的女人又是谁呢？那娇媚的笑声，那销魂的呓语，李寻欢听来却很熟悉。他一向对女人很有经验，他知道世上会撒娇的女人虽然不少，但撒起娇来真正能令男人动心的却不多。他简直可以说出轿子里这个女人的名字，但他不敢说，因为他还没有确定。无论对什么事儿，他都不肯轻易的下判断，因为他不愿意再有错误，对他来说一次错误就已太多了。他判断错一次，不但伤害了他自己一生，也伤害了别人的一生。山坡上枫林深处有座小小的阁楼，轿子已在这小楼前停了下来，后面的轿夫正在擦汗，前面的轿夫那小姑娘已走了出来，走上了小楼旁的梯子，正在敲门。梆梆梆，她只敲了三声，门就开了。第二顶轿子里直到这时才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女人。李寻欢看不到她的脸，只看出她的衣服和头发都已很凌乱，身段很诱人，走路的姿势更诱人。他的腰在扭着，但扭得并不厉害。女人走路若腰不扭固然是很无趣，但若扭得太厉害也会令人感觉到恶心。这女人扭的是恰到好处，她的步履也很轻盈，走得不快也不太慢，这种姿态李寻欢看来也很熟悉。女人虽然都有两条腿都会走路，但真正懂得如何走路的却并不多，大多数女人走起路来不是像根木头就像是扫把，还有一部分女人走路就像是不停地在抽筋儿。只见她盈盈地上了小楼，突然回过头来向刚走出轿子的上官妃招了招手，才闪身入了门。李寻欢只能看到这个女人的半边脸，他的脸白中透红，仿佛还带着一抹春色。这一次李寻欢终于确定了，这女人果然是林仙儿。林仙儿在这里，那么阿飞呢？李寻欢真想冲进去问问他，却又忍住了，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林仙儿和上官妃正在要做的那件事，他怕看到了会恶心。李寻欢是个很奇怪的人，他虽然并不是君子，但他做的事儿却大多数是君子不会做、不愿做、也永远无法做到的。他做的事儿简直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因为世上只有这样一个李寻欢，以前固然没有，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是以世上虽有些人一心只希望李寻欢快些死，但也有些人情愿不惜牺牲一切让他活下去。夜已深了，李寻欢还在等着， 一个人在等待的时候总会想起很多事，他想起第一次见到阿飞的时候，阿飞正在冰天雪地里一个人慢慢地走着，看来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疲倦，但却宁愿忍受孤独疲倦和饥寒，也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恩惠。那天李寻欢并不寂寞，还有铁船甲和他在一起，他不仅又想起了铁船甲，想起了那张和善忠诚的脸，想起了他那铁打般的身体，只可惜他的身体虽如钢铁般的强硬，但一颗心却是那样的脆弱，那么容易被感动，所以他活在世上也总是痛苦多于欢乐。想着想着，李寻欢突然又想着喝酒，幸好他身上常常带着一个扁扁的用白银打成的酒瓶，他取出酒瓶，将剩下的酒全部喝了下去，然后他又咳嗽了起来。这两年他咳嗽的次数似乎少了些，但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止，他自然也知道这并不是好现象，但他却并不忧虑，他从来也不肯为自己忧虑。就在这时啊，小楼上的门已开了，上官飞已走了出来，自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看来比平时愉快多了，只不过显得有些疲倦。门里边伸出一只手拉着他的手，晚风中传来了低低的细雨，似在珍重再见再三的叮咛。过了很久，那只手才缓缓地松开，又过了很久，上官飞才慢慢地走下了楼梯。他走得很慢，不住地回头，显然还舍不得走。但这时小楼上的门已关了，上官飞仰首望天，长长吸了口气，他的脚步突然加快，但神色看来还有些痴痴迷迷的，时而微笑，时而叹息。他是不是也被带入了地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小楼上的灯光很柔和，将窗纸都映成了粉红色。上官飞终于走了。李寻欢觉得这个少年也很可怜，这世上有很多少年人不但聪明而且高傲，但他们却偏偏总是最容易被女人欺骗，被女人而玩弄。李寻欢常常叹了口气，大步地向小楼走了过去。小楼设计得很巧妙，是用木架架在山腰上的，旁边有条窄窄的楼梯，看来很精致，也很新奇。帮李寻欢先敲了一声门，又帮帮的接连敲了两声，他早已发觉那个小姑娘敲门正是用这种法子。帮帮帮响了三声后，门果然开了一道缝。一个人说道：你。他只说了一个字就看清楚了李寻欢，立刻就想掩门，但李寻欢已推开门走了进去。开门的竟不是林杏儿，也不是那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而是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吃惊地望着李寻欢：“
7: 你谁呀？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2: 我来找个老朋友。”“
7: 老朋友？谁是你的老朋友啊？”
2: 李寻欢笑了：“他呀，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会认得的。”他嘴里说着话，人已走了进去。老太婆拦住他，又不敢，大声地说道：“
7: 这里呀，没你的老朋友啊，这里只有我和我孙女两个人。”
2: 李寻欢还在往里走，老太太无论说什么，他都像听不见。小楼上一共隔了3间屋子，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卧室，布置的自然都很惊讶。这3间屋子里都看不到林仙儿的影子。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 像是害怕得很，脸都吓白了，全身不停地发抖，躲在那老太婆的怀里，眼睛瞪着李寻欢，颤声地说道：
8: 奶奶，这人是强盗吗？
2: 老太婆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寻欢虽常常被人看成是浪子、色狼，甚至被人看成是凶手，至少却还没有被人当作强盗。他觉得有些哭笑不得，苦笑地说道：你看我啊，像强盗吗？
8: 那你若不是强盗，为什么三更半夜的闯到人家来呢？
2: 我来找林姑娘的。小姑娘觉得她很和气，已不太害怕了，眨着眼睛说：
8: 这里没有林姑娘，只有位周姑娘。
2: 哦，林仙儿莫非用了化名？李寻欢立刻追问道：那么那个周姑娘在哪里啊？小姑娘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8: 我姓周，周姑娘啊，就是我。
2: 李寻欢笑了，他突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呆子。小姑娘似乎也觉得有些好笑，目中闪着笑意说：
8: 但我却不认得你，你为何要来找我呀？
2: 我找的是位大姑娘，不是小姑娘。
8: 这里没有大姑娘，
2: 这里刚刚没有人来过。
8: 有人来过。
2: 谁？
8: 我和我奶奶，我们刚从镇上回来。
2: 他眼珠子转动，又说道：
8: 这里啊，只有我们两个人，小的呢是我，大的是我奶奶，但她也早就不是姑娘了，你总不是来找她的吧？
2: 李寻欢又笑了，他觉得自己很笨的时候总是会发笑。小姑娘接着说道：
8: 除了我和我奶奶外，这里既没有人来过，也没有人出去，你若是看到别人呐，你一定是见到鬼了。
2: 李寻欢的确没有看到有人出去，门窗一直都是关着的，也不像有人出去过的样子，但他却明明看到林仙儿走进来，难道他真的见了鬼了吗？难道从轿子里走出来的那个女人就是这个老太婆？老太婆突然跪了下来：
7: 哎呦，哎呀，我们祖孙呐，都是可怜人呐，这里呀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大爷您无论看上什么只管拿走就是。
2: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好。饭厅的桌子上有瓶酒，李寻欢拿起了这瓶酒，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只听那小姑娘在后边偷偷的笑着说：
8: 嘿，原来这个人呐，他并不是强盗，哎，只不过是个酒鬼而已。
0: 天空上银河更更，万籁无声，山泉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一条闪着光的银带。李寻欢手里还提着那酒瓶，瓶子里还剩下了半瓶酒。夜很静，流水的声音在静夜中听来就像是音乐。他沿着山泉慢慢地走着，走得并不急，他不愿在天还没亮时就走到阿飞住的地方，免得惊扰他们的好梦。他从不愿打扰别人，但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来打扰他都没有关系。那老太婆绝不是林仙儿改扮的，那么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李寻欢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难道我已经老眼昏花了？月已落，星已稀，东方渐渐现出曙色，天终于亮了，秋已残，梅花已渐渐开放。李寻欢突然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抬起头，梅林已在望。梅林的深处，已也约可见木屋的一角。面对着这片梅林，李寻欢似乎变得痴了。幽谷中的梅花，裘皮如铁，妙趣天成，绝非红尘中的俗梅可比。但世上又有什么地方的梅花能比得上自己家园中的梅花呢？梅林旁就是泉水的尽头，
2: 一线飞拳自半身中倒挂而下，趁着这片梅花更宛如图画。图画中竟有个人，李寻欢也看不到这个人的脸，只看出他穿的套很干净很新的青布蓝衫裤，头发也梳得很光很亮。他手里提着水桶，穿过梅林走入了木屋。这个人的身材虽然和阿飞差不多，李寻欢却知道他绝不会是阿飞。阿飞的样子绝不会如此拘谨，头发也不会梳得这么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李寻欢想不出有谁会和阿飞住在一起，他立刻赶了过去。木屋的门是开着的，屋子里虽然没有什么华丽的陈设，但却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屋子的角落里有张八仙桌，那穿西衣服的少年正从水桶里拧出一块抹布开始抹桌子，他擦得比孙驼子还要慢还要仔细，看来好像这桌子上只要有一点灰尘留下来，他就见不得人似的。李寻欢从背后走过去，觉得他的背影实在很像阿飞，但他绝不是阿飞。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阿飞擦桌子的样子，但这个人既然也住在这里，自然一定是认得阿飞的，他至少应该知道阿飞在哪里。李寻欢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希望这个人能回过头来，他才好向他打听。这个人的反应并不快，但总算是还慢慢地回过了头。李寻欢呆住了，他认为绝不是阿飞的人赫然就是阿飞。阿飞的面容当然并没有变，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鼻子还是那么挺，看起来还是那样的英俊，甚至比以前更英俊了些。但他的神色却已变了，变得很多，但他眼睛里已失去了昔日那种摄人的魔力，脸上那种坚强孤傲的神情也没有了，竟变得很平和，甚至有些呆板。他看来也许比以前好看多了，干净多了，但以前他那种咄咄逼人的神采，那种令人炫目的光芒，如今却已不复再见。这真的就是阿飞吗？这真的就是那昔日孤独地走在冰雪中，死也不肯接受别人的少年？真的就是那快剑如风，足以令天下群雄胆寒的少年吗？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现在这个穿着新衣服，手里拿着块抹布的人，就是以前他所认识的阿飞。阿飞自然也看到了李寻欢，他先是觉得很意外，表情有些发愣，然后脸上才终于渐渐地露出了一丝笑容。谢天谢地，他笑得总算还和以前同样的动人。李寻欢也笑了，他脸上虽然在笑，心头却有些发苦。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瞧着，面对面地笑着，谁也没有移动，谁也没有说话，可是两个人的眼睛却已渐渐湿润，渐渐地发红。也不知过了多久，阿飞才缓缓地说道：是你啊，是我。你毕竟还是来了。我毕竟还是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是一定要来的。他们说话都很慢，因为他们的语声已有些哽咽。说到这里，两个人突然又闭上嘴，像已是无话可说了。但就在这时，阿飞突然从屋子里冲了出去，李寻欢也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两个人在门口几乎撞到一起，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两个人的呼吸都似已停顿，过了很久，李寻欢才长长吐了口气，勉强将心头的激动压下。这两年来啊， 你过得还好吗？阿飞慢慢地点了点头。好，我很好，你呢？我呀，我还是老样子。他举起另一只手中的酒瓶，带着笑说：“哎，你看啊，我还是有酒喝，连我那咳嗽的毛病啊，这两年都好像已被酒冲走了。”你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又咳嗽了起来，咳嗽不停。阿飞静静地望着他，似有泪降落。突然有一人说道：“
8: 你看你，李大哥来了，你也不请人家到屋里坐，却像个呆子般的站在门口，你也不怕人家笑话你？”
2: 雨生梅尔妹带着三分的埋怨，七分的爱娇，林仙儿终于露面了。林仙儿却还是一点儿也没有变，她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美丽，笑起来也还是那样的明朗，那样的可爱。她的眼睛还是发着光，亮的就像天上的明星。若有人一定要说她已变了，那就是她已变得比以前更成熟，更有光彩，更有吸引人的魅力。他就站在那里，温柔地瞧着李寻欢，柔声地说道：“
8: 呀，快两年了，李大哥也不来看看我们，难道已经将我们忘了吗？”
2: 无论谁听的这句话，都一定会认为李寻欢早已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却始终没有来探望他们。李寻欢笑了，缓缓地说道：“你又没有用轿子来接我，我怎么来呢？”
8: 林仙儿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啊，说起轿子呀，我倒也真想坐一次，看看是什么滋味。”
2: 李寻欢目光闪动：“怎么，你没有坐过轿子？”
8: 林仙儿低下了头，悠悠地说道：“像我这样的人呐，哪有坐轿子的福气呀？”
2: 哦，但昨天镇上我看到有个人坐轿经过，那个人呢真像你。
8: 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林仙儿，
2: 林仙儿的脸却连一点惊慌的表情都没有，反而笑了。
8: 那一定是我在梦中走出去的，你说是吗？
2: 后面一句话他是对阿飞说的。阿飞立刻说道：“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很早，从来啊也没有出去过。”
8: 李寻欢知道阿飞是绝不会在他面前说谎的，但林仙儿若一直没有出去，昨天晚上从轿子里走出来那个女人是谁呢？
2: 林仙儿一靠近阿飞身旁，将阿飞本来也很挺的衣服又扯平了一些，目中带着无限的温柔，轻声地说道：“
8: 昨天晚上你睡得还好吗？”
2: 阿飞点了点头。林仙儿又柔声地说道：“
8: 那么你就陪李大哥到外面去走走，我到那厨房做几样菜替大哥接风。”
2: 他瞟了李寻欢一眼，嫣然地说道：“
8: 外面的梅花已快开了，我知道李大哥最喜欢梅花，是吗？”
2: 阿飞走路的姿势似也变了，他以前走路时身子虽然永远挺得笔直，每迈一步虽然都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肌肉却是完全放松的。别人走路是劳动，但他却是休息。现在他走路时身子已没有以前那么挺了，仿佛有些神不思蜀，心不在焉，又显得有些紧张。他显然已不能完全放松自己。两个人走了很长的一段，李寻欢还是没有说话，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本想问问阿飞为什么要躲到这里，林仙是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劫来的财富是否已还给了失主，但他都没有问，他不愿触及阿飞的隐痛。阿飞也沉默着，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说：“哎，我呀，我对不起你。”李寻欢也叹了口气说：“哎， 你为了救我呀，不惜自承认梅花道，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这样，如果也算对不起我，我倒真希望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了。
9: 阿飞似乎全没有听懂他的说话，缓缓地接着说，
2: 我走的时候至少应该告诉你一声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苦衷，我呀不怪你。
8: 我也知道我不该这样做，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林仙儿下手。我实在已离不开他。
2: 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一点也没有错。
8: 你为什么要偏偏地责怪自己呢？
9: 可是，他神情突然激动了起来，大声地说道：
8: 可是我却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那些受梅花道之害的人。
2: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试探着问道，但他已改过了，是吗？
8: 我们临走的时候，他已将所有劫来的财物都还给了别人。
2: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既然如此，还难受什么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呀，你不懂。
9: 他不愿意阿飞再想起这件事，突然抬头笑道，
2: 你看啊，这棵树上的梅花已开了。
8: 哦，
2: 你可知道已开了多少朵吗？
8: 17朵。
9: 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笑容也已冻结，因为他数过梅花，他了解一个人在数梅花时那是多么的寂寞。
2: 阿飞也抬起头低声地说道，
8: 看来又有一朵要开了。
9: 为何他们要开得这么早呢？
2: 开得早的花朵呀，落得起飞更早一些。
9: 木屋一共有5间，一间客厅，一间储物，后面呢是厨房，剩下的2间屋子里都摆着床。较大的一间陈设较精致，还有化妆台。
8: 阿飞说道，仙儿就睡在这里。
9: 较小的一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8: 阿飞指着这屋子说，这是我的屋子。
9: 李寻欢默然，他这才知道阿飞和林仙儿原来一直还是分开来睡的。两人在这里共同生活了2年，而阿飞又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2: 李寻欢觉得很意外，也很佩服。
9: 阿飞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
8: 你如果知道我这2年睡得有多早，一定会奇怪。
2: 哦，
8: 天一黑啊，我就睡了，一沾枕头就睡着，而且一觉睡得天亮，从不会醒。
2: 李寻欢沉吟着微笑地说道，这生活有了规律，睡得自然好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重新说三，重新说三，九八七六五三二一。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两位来，我们下岗的来。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博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齐瑞老师，欢迎您。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有40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好了准备，相信他们已经蓄势待发。首先，掌声欢迎哲、桂、令，欢迎你们。夺锦标，破冲天，破阵子。我们本季比赛呢将会聚焦8位诗人，那今天我们要追随的诗人他又是谁呢？他的一生啊宦海沉浮，却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他呢开创了豪放派词风，却也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他是新派画家，是美食发明家，是工程师，也是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我们常说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属于苏轼、苏东坡的灿烂风华。苏轼，十项全能文人，古中国掌管斜杠与跨界的神，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吃饱的美食博主。他的足迹超越特种兵大学生，诗词、绘画、书法、文章全全拿捏，工程、水利、民俗、医学样样精通。苏东坡一举拿下中国历史最有趣灵魂荣誉称号。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两位老师，在你们二位的眼中，苏轼、苏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我们现在年轻人总提说精神内耗，精神内耗，但其实苏东坡真的是一个反 emo 达人。就如果你要跟他做朋友，我觉得你应该会过得非常开心。
2: 所以学习苏东坡最大的智慧就是不内耗，不伤真，转而伤解，尊重生命。
0: 今天就让我们追随着苏东坡的一个又一个的诗词，一起走进他的人生。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产生了一位新的擂主，也是本季的首发擂主，就是王伯言家庭。他和

0: 他的父亲王蒙正在我们的观赛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大家好，我是王蒙。
3: 大家好，我是王博言。
2: 在这儿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决定
3: 努力做这里的钉子户。
1: 加油！
4: 到底今天是谁能和王博言家庭在擂主决战的舞台上一起对垒？接下来，现场的40组家庭，请各位做好答题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突围赛。千帆竞发突围赛，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 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接下来，四大阵营，请听题。请问下列选项中哪一个成语与苏轼有关？A. 河东狮吼 ，B. 司空见惯 ，C. 杯弓蛇影。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A. 河东狮吼。第二题，苏轼一生漂泊多地，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请问他没有去过以下哪座山 ？A. 庐山 ，B. 崂山 ，C. 石钟山，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崂山，请听。 第三题，关于黄州寒食诗帖中描述的节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下一个节气是芒种 ，B. 与春秋霸主晋文公有关 ，C. 这一天人们要吃粽子。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B. 与春秋霸主晋文公有关。 已经3道题目全部答完，那么四大阵营当中，到底哪一组家庭能够成功的脱颖而出呢？请看大屏幕。恭喜左锦标队的莱丁丁家庭3题全体答对，恭喜！折桂令队张哲涵家庭恭喜！破阵子队李木格家庭恭喜！ 贺冲天队张一鸣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欢迎4组家庭站到我们的对战台，有请。接下来，4个阵营的4组家庭，让我们马上开启第2轮四海争锋排位赛。四海争锋排位赛。 4组家庭共同抢答9道题，抢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答错则其余3组家庭前进一格。9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如出现平局，则加赛1道抢答题。接下来，我们四海争锋排位赛第1题，请听题。请在以下12宫格中识别出一句苏轼的七言诗词。
5: 请抢答。张一鸣。哦，我的答案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1: 淡妆浓抹总相宜，恭喜回答正确，领先1分。
6: 苏轼总会把西湖写得有那么点与众不同，而且他跟西湖的故事好像也说不完。你今天到杭州去问杭州的老百姓，他们提起老市长，想起第一个人就苏轼长，对吧？苏东坡，苏轼和杭州的关系很深呐，2任，前面任杭州通判，后来任杭州的知州。那么在杭州兴修水利，疏通运河，建苏堤。当他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当时宋人的评价，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所以一直到后来的诗论啊，都说此瞻此语一出，遂成千古定论，它就变成西湖。

0: 湖的灵魂了，然后西湖又变成杭州的灵魂，于是苏市长也成了杭州的灵魂。
1: 苏轼作为老市长去治理西湖，尤其是他第二度到任任知州的时候治理西湖，是把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统一的非常好的。当时治理西湖治理完毕之后，那个水草它总会长，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把西湖啊不如周边呢租给这个民户，让他去种菱角，这样种菱角呢就自然而然有人会去清理这个水草，而且交上来的租金专款专用，又能用来治理西湖，也提高了百姓的收入。但如果随便乱种，那也今天看不到这样美丽的西湖，所以就有三个石塔划分了一片区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元人民币后面的三潭印月。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四海争锋排位赛的第二道题目，请听题。苏轼发明过很多美食，根据黄州、惠州、儋州的踪迹，下列美食排序正确的是，请抢答。张哲涵家庭，
3: 这个我们选 C， 这个根据他黄州、惠州、儋州的足迹，在黄州嘛，那肯定东坡肉嘛，在惠州他发明了烤羊蝎子，在儋州在海南就发明了这个东坡酒煮蚝，哎，所以我们选 C。
2: 我听到有些掌声，来丁丁是赞同张涛老师的答案是吗？
4: 嗯，
2: 是的。那这道题你为什么没抢到呢？
4: 我永远抢不到题。
2: 你要加油了。
4: 嗯，
2: 好嘞，那接下来是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张哲涵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美食家，接下来各位可不可以推荐一道自己的家乡美食？我们让立波老师和席瑞老师来选择一下，到底去哪一个城市去吃这个美食。来这边这位同学，你来。
5: 我们要给苏东坡先生推荐的名菜就是潍坊的朝天锅。朝天锅是什么呢？我想用一首诗介绍给苏轼，那就是逢二排七大集间，白浪河畔人如山，寒流雪翻火正红，下水香锅面朝天。苏轼一个爱吃猪肉的人，怎么会不喜欢吃潍坊的朝天锅呢？谢谢。
6: 我要给苏轼推荐的美食是最具有东北特色的杀猪菜。苏轼他非常喜欢吃猪肉，酸菜和血肠，包括粉条，他应该都没吃过，所以呢，我想给他尝尝我们现代人吃的比较新颖的菜品。
2: 好的，感谢夏雨辰、立波老师和徐瑞老师。如果你们心中的苏东坡选择的话，他又会去哪里吃美食？
1: 哎呀，我一下子犯难了。苏东坡自己其实他比较好鲜味和淡味的，但是刚才的几道菜啊，我都觉得好重口。所以我个人现在还是替苏东坡先保留一下这个意见。但是我认为哈，苏东坡作为一个吃货，肯定对于陌生的食物都是有好奇心的，所以也可能是都想尝一尝。
0: 对，苏东坡你只要让他去吃，那绝对没问题。刚才我相信几道菜他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大家肯定有一个误区。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这个猪肉啊，我告诉你们，在宋代没人吃的，当时的猪的土腥味是很重的。他说是这个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宋代主要是吃羊肉，达官贵人更是不会吃猪肉的。那苏东坡都是在极困难的时候，困境打不倒他，打不倒他的方式是什么？美食与爱。我们经常说世间万物为美食与爱不可辜负啊，苏东坡是践行最好的一个。所以他在困境里头，他在琢磨美食，他是在消解他的苦痛，他是与命运达成一种和解，
2: 自洽。
0: 对，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这才是东坡的秘密所在。
2: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了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是苏门家训。请问下列哪一句诗文与读书正业最贴合？ 请抢答。
7: 我们认为应该是 B 选项。家训嘛，应该是这个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让他不仅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且更要明确地告诉他。所以 B 选项当中读书正业最贴合。
2: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将会前进一个，如果回答错误的话其他三组家庭都会前进一个。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B，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说到这个家训啊，传承啊，特别想跟张一鸣聊一聊。刚刚一鸣妈妈说了，其实爸爸就是一鸣在读书路上的一个指引者。
8: 嗯，确实，就是会给我编古诗词书。
2: 哎呦吼，这是爸爸编的？
8: 嗯，是的。
2: 古诗词，这是第五本。
8: 是的。
2: 这是第四本。哎呦，到了第九本就已经是有
8: 改版
2: 非常精美的包装了。中华诗词。九本爸爸给你编的这些书里面是有多少首诗词，你有算过吗？
8: 两三千，就是我现在学的差不多都在这里面编着。
2: 这九本从小到大是每天陪伴着你的吗？
8: 确实，我最早开始学诗的时候爸爸是用手抄的方式，但是后来发现手抄的很散，也不便于保存，想复习也很难收集起来，于是就想到把这些书编辑整理汇总成册，就有了我的第一本古诗词书。随着我诗词积累量的增加，然后兴趣的增加，一年一年的一本一本的，然后就有了现在的九本。这书中有唐诗、宋词、元曲、诗经、文言文、国学经典等等，由易到难。从我一开始的这种拼音很简单的字都不认识，到现在一首简单的诗读一两遍就能背会的那种，我的感悟就非常大，也给了我很多的精神食粮、精神财富。
2: 李博老师，你看这就是诗书传家呀。
0: 其实这种方式很好啊，家庭成长中最重要的要一种学习的氛围啊，我们父母最好是陪伴，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参与进来，你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这是最重要的教育原则。你看爸爸这时候天天去编这个过程中，然后他读，他们其实达到了一种共振，磁场上的共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家庭氛围就变了。所以我经常讲，最好的家庭氛围就是诗意的氛围，就是学习的氛围。
2: 三道题目过后，目前夺锦标队的来丁丁家庭现在还没有前进，所以下一道题目你要加油。接下来我们四海争锋排位赛第四题，请听题。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词中的唱黄鸡是什么意思？请抢答。来丁丁，
9: 还是我妈有用，还是我妈这么给我按下有用。这道题目应该是选项 C， 感慨时光易逝。
2: C， 感慨时光易逝。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请继续听题。超然台原是北魏时所建的城墙土台，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将其扩建作为登高远望、饮酒赋诗之所。当苏轼与好友聚会时，最不可能做以下哪件事？请抢答。哦，来丁丁。
9: 我决定，我决定这种抢法最好
10: 了。回答
9: 这道题目的答案还是 C， 因为苏轼他是北宋时期的诗人，而李清照处于北宋和南宋中间的过渡期。当苏轼在超然台，也就是密州的时候，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的，所以 C 是最不可能的。
2: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0: 天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说这个他在超然台上的时候，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呢，你怎么知道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那时候？你和李清照很熟吗？当时？李清照的爸爸是谁？
9: 李格非。
0: 李格非和苏轼什么关系？
9: 苏门六学士或者后四学士之一。
0: 所以苏轼其实是李清照的师爷，对不对？
9: 是的。哎，
0: 所以你看他们差着两辈儿。要知道苏轼以前是不写词的，他因为词为小道嘛，然后受了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影响，然后到杭州通判任上又结识了张先，开始写一些小词，到了密州大爆发了，不得了，写了《江城子·寄梦》，怀念王弗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写写成了千古悼亡词之首，然后紧接着又写了一首《江城子
9: ·密州初猎》，
0: 密州初猎又不得了了，变成了豪放词的奠基之作。第二年的中秋节在密州写的什么？水调歌头，千古中秋词第一。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创作太关键了。所以在他离开密州，1076年离开密州之后5年，当地密州出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的名字你猜猜叫什么名字？跟李清照有关。
9: 找赵明诚。
0: 对，叫赵明诚啊，李清照后来的丈夫。当时苏东坡在超然台上种下了善因善果，有一个赵明诚将在他离开密州之后在这片热土上诞生，而且这个赵明诚将来要和他的徒孙李清照结一段惊世的姻缘。可是那时候苏东坡对这一切都还不知晓。
2: 感谢李博老师。好的，五道题目过后，目前四组家庭都有前进，来丁丁家庭前进两格，其他三组家庭前进一格。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三道题目，接下来本轮第六题，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以下是电影《头脑特工队》的宣传海报，电影把人的情绪具象化，害怕、愤怒、快乐、焦虑等等，请将以下四种情绪精灵与诗词相对应进行连线。请抢答。张哲涵。
3: 这个乐乐欢乐嘛，那肯定是对应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娇娇她焦虑，那就是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寒雪满山。露露呢，就是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怕怕就是门生立紧，仰斜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2: 恭喜张哲涵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焦虑啊，愤怒啊，害怕呀，其实这经常都是一些我们现代人经常有的一些情绪。我想问一问，有没有人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情绪爆发的状况？
10: 有一次就在外头做完数学题了，在外头休息一会儿，我就忽闻河东狮子吼。就感觉到狂风暴雨逐渐要到来。
11: 因为陈泽一是一个慢性子，而我呢是一个急性子，所以我们两个在相处的过程之中经常呢会有矛盾。但是这两年呢，随着我陪泽一一起读历史、读诗词、读书，慢慢的自己的性子也渐渐变得平稳了。就像苏门家训说的，读书正业，孝慈仁爱，把这八个字写在我们的家中，并且记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自己的性子平和了，我觉得泽一的成长也是更快了。
2: 还有没有哪一位同学用苏轼的词来拯救了妈妈？
12: 我们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就说两个。 有一天呢，我在家里，然后我就看课外书，一直都在看。然后我妈妈进来说，让我先把作业写完再看。好的，妈妈。不知道过了可能有一个小时吧，发现我还在看，就一把把书拽过来扔到了地上。于是呢，我就用苏轼的这句话反驳他：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是不是也可以可使食无肉，不可学无书呢？妈妈就被我这番话逗笑了，就是又气又笑。然后呢，那个晚餐我发现没有任何一片肉，我就站起来刚刚想说妈妈，然后他就读懂了我的心声。你今天不是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学无书，那你的意思是你晚餐可以不吃肉？然后呢，我就用苏轼的下一句话来反驳他：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那你难道觉得我瘦得像根竹竿一样很好吗？这个架吵完了之后，我后面好好的想了想，其实妈妈说的话也是对的，因为我中午已经吃了很多肉了，要是再这样吃下去就要变成大肥猪了。
2: 所以你看啊，用苏轼的词来拯救妈妈的情绪，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当你情绪崩溃的时候，用苏轼来拯救家长的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再次感谢几位家庭，也感谢几位小朋友，谢谢你们。接下来下一道题目，第七道题非常非常的重要，看一看哪组家庭能够再次前进一格。四组家庭请听题。10月12日，因为继承天寺夜游而成了网络热梗怀民意未寝的纪念日，那么下列哪一句诗对应的时间与此日期最为接近？四组家庭请抢答。张一鸣，
13: 答案是 C， 不堪红叶新台地，又是凉风暮雨天。因为这个怀民意未眠在秋天，而不堪红叶新台地，又是凉风暮雨天，是就也是描写秋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C。
2: 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张一鸣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好的，七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的比分也非常的焦灼，四组家庭都有可能成为领先的那一个，但是此时此刻相对不利的就是我们破阵子的李木格家庭，但是差距也不是特别大。只要抢到并答对一题，每组家庭都前进两格，靠最后一道题目来决出胜负。四组家庭第八题，请继续听题。在中医食疗备受追捧的今天，假如苏轼穿越来到盛夏的桂林开一家养生馆，他最可能推出哪款应季饮品？请抢答。张哲涵家庭，
1: 我们的答案是 C，
2: 因为在那个桂林嘛，荔枝是桂林有名的。
0: 确定？
2: 确定。
0: 不改了？
2: 不改了。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C， 田里共产军，恭喜张涛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3: 张老师，

0: 去年的那个亚军，去年是带着儿子来的，今年又带着女儿来了，过两年带你弟弟来。
1: 我们看张哲瀚家庭前进三格，但其实我们场上的局势可以瞬息万变的。如果我们来丁丁家庭和张一鸣家庭任何一个家庭抢到并答对，都可以跟我们张哲瀚家庭进行一轮抢答赛，所以每一组家庭都要继续加油。各位继续听题。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著名的悼亡词。下列哪一句诗不是写给妻子的呢？请抢答。来丁丁家庭，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就要抢答了。那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张涛家庭就会直接获得胜利。所以来丁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是？
2: 我认为是 A， 因为 A 是纳兰性德的木兰花拟古决绝词简咏，是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的，所以不是写给妻子的那一项就是 A。
1: A，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九道题目过后，目前我们本季的四海争锋排位赛第一次出现了平局的状况，谁会成为这一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突围者，跟上一期的擂主王蒙和王博言进行对垒。那接下来一题抢答定胜负。
3: 我希望张涛老师出来，
0: 谁出来实力都很强。
1: 请听题。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苏轼对韩愈有着极高的评价，下列哪一句诗词也是苏轼为韩愈所写？两组家庭请抢答。
2: 绝境翻盘，但还不知道能不能答对啊。我认为是选项 A， 当日无人送林鹤，至今有庙似潮州。
1: 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那么张哲瀚将会直接晋级，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真是像你所说的绝境翻盘。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家庭成为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获胜者，恭喜。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轮比拼，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王博言和王蒙父子二人在我们的备战间已经看到了来丁丁家庭的精彩表现，对吧？
1: 是的，
2: 非常的强，
1: 非常
3: 的强，你们也很强，你们也非常非常的强，特别是在默契，真的是心有灵犀。
1: 谢谢丁丁，其实今天你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0: 确实站上了一个亚克力
1: 的
0: 果酱，更上一层楼了。我想问问丁丁，你觉得在默契方面上你和妈妈怎么样？
4: 其实还行。
0: 还行？为什么丁丁你闭口不言呢？
3: 到时候就知道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正式比赛之前有什么狠话要对对方说？
5: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 为什么要指我？我也姓王，怎么了？
6: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这两组家庭都已经备好弓了，要把对方射落马下，是吧？我来说一下比赛规则。
7: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

0: 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那接下来作为攻擂方，我们首先有请莱丁丁家庭进行我们本轮的第一轮游戏，心有灵犀，有请。心有灵犀，开始。
2: 杭州名菜
3: 东坡肉，
1: 漂亮。
2: 四百玄，
3: 龙山。
1: 哇，厉害。
2: 偷偷的陈宇，
3: 暗箭伤人，
1: 漂亮。
2: 字少游，
3: 秦观，
1: 漂亮。
2: 试问哪里音不好？
3: 岭南，
1: 正确。
2: 什么什么先得月，
3: 近水楼台，
1: 正确。
2: 你经常画蛇添足，我说你，
3: 弄巧成拙，
2: 对，
1: 正确。
2: 明月几时有，蔡明，
3: 谁雕个头，
1: 正确。
2: 苏轼在黄州担任
3: 盘练副使，
2: 去掉第三个，
3: 盘练使，
1: 正确。
2: 诸葛亮发明的傀儡，
3: 木牛流马，
1: 正确。
2: 鲁班发明的会飞的鸟，
3: 木雀，
1: 正确。
2: 宋代为了巩固军权，设立了
3: 二府三司，
1: 正确。
2: 两个字啊，这个动作，
3: 射箭啊，拉弓，
1: 正确。
2: 天下九塞谁为首？
3: 雁门，
2: 三个字，
3: 雁门关，
1: 正确。
2: 邹敦仪，
3: 爱莲说，
1: 正确。
2: 易经的前两卦，
3: 乾坤，
1: 正确。
2: 今年过年有一个很长的表情包，
3: 飞龙在天，
1: 正确。
2: 王希孟，
3: 千里江山图，
1: 正确。
2: 拉风丹的预言四个字，猴子让猫去干嘛？
3: 火中起立，
1: 正确。
2: 归去，
3: 也无风雨也无晴，
1: 正确。
2: 周瑜打黄盖三个字，
3: 芙蓉记，
1: 正确。
2: 陈继常老婆，
3: 河东狮吼，
1: 正确。
2: 吕布的坐骑，
3: 赤兔马，
1: 正确。
2: 独尊儒术谁提出来的？
3: 董仲舒，
1: 正确。
2: 一年中白天黑夜一样长，
3: 纷纷，
1: 正确。
2: 司马光做了编撰了
3: 资治通鉴，
1: 正确。
2: 上阵父子兵，
3: 打虎亲兄弟，
1: 正确。
2: 唯有什么征国色，
3: 丹牡丹花，
1: 正确。
2: 中书舍人在往上升，
3: 翰林学士，
1: 正确。
2: 征蓬出汉塞，
3: 飞燕入胡天，
1: 正确。
2: 山高月小，
3: 水落石出，
1: 正确。
2: 锦上添花不如
3: 雪中送炭，
1: 正确。
2: 什几点钟砍头？
3: 十三刻，
2: 两个字，两个
3: 十五十，
1: 正确。
2: 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要怎么样？
3: 武行儿歌，
1: 正确。
2: 免死金牌另外一种叫
3: 法，丹书铁券，
1: 正确。
2: 青山依旧在，
3: 几度夕阳红，
1: 正确。
2: 谁骑黄牛？
3: 牧童，
1: 正确。
2: 粗增大步裹生涯，
3: 腹有诗书气自华，
1: 正确。
2: 天下什么三十六？
3: 七虎，
1: 二一，
2: 哇，腿都软，
4: 太厉害！妈妈不知道，居然这么厉害啊！不显山不露水呀、啊，
1: 对，
4: 提示的也非常精彩。这个我参加很多节目，心有灵犀，第一次看到，这样没有一个过，没有一个错的，真不简单。
1: 王蒙和王不言父子觉得这个对手足够强劲吗？
5: 强。
1: 那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们二位。
5: 好的，
1: 好吧，来，二位请就位。王不言开始搓手了，紧张吗？
6: 不紧张，这是赛前预备啊。
1: 赛前预备，
5: 加油。
1: 好，三二一，开始。
6: 严世敏的话，土拨球星，
7: 不粘土，
1: 正确。
6: 仙云弄巧题牌那个棋牌名，仙云弄巧棋牌名，
7: 谢小仙，
1: 正确。
6: 滁州欧阳修，
7: 孙文平，
1: 正确。
6: 故武状元作者
7: 什么？
6: 故武状元作者
7: 温庭筠，
6: 不是那个说错的那个叫铁马云，那不是过，
1: 对，可以过。
6: 那个周彭洪宪记，
7: 连环计，铁锁连舟，铁锁连环，
1: 正确。
6: 张择端的话，
7: 清明上河图，
1: 正确。
6: 商鞅变法，扛东西，
7: 喜木立信，立木取信，立木为信，
1: 正确。
6: 卢橘什么四地心，
7: 杨梅，
1: 正确。
6: 反弹
7: 提拔，
1: 正确。
6: 苏轼修的
1: 有苏，对不起，错误。
6: 古文运动，
7: 唐宋八大家，
1: 正确。
6: 苏轼避免黄州之前，
7: 乌台诗案，
1: 正确。
6: 发鸠之山，那个
1: 有山，错误。
6: 蔡文姬的曲子，
7: 胡家十八拍，
1: 正确。
6: 毛笔祖先，
7: 蒙恬，
1: 正确。
6: 洛阳最著名的景点，
7: 龙门石窟，
1: 正确。

0: 过。
1: 少女不知亡国恨。
2: 隔江犹唱后庭花。
0: 正确。
1: 浣溪沙作者。
2: 秦观。
1: 不是，换一首那个。
2: 晏殊。
0: 正确。
2: 过。
1: 过。
0: 过。
1: 尊师重道，站在。
2: 城门立雪。
0: 正确。
1: 春色满园关不住。
2: 一枝红杏出墙来。
0: 正确。
1: 什么啼血猿安明？杜鹃别称。
2: 子规。
0: 正确。
1: 阴阳鱼。
2: 太极。
0: 正确。
1: 古人送别。
2: 折柳。
0: 正确。
1: 风劲角弓鸣，将军干嘛？
2: 打猎。
0: 正确。
1: 丘处露秋寒，一个节气。
2: 霜降。
0: 正确。来，请王蒙回到对战台。王蒙，其实我觉得这一轮表现可能并不如第一期那么的快速，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公布一下结果。我记得上一集的时候，王蒙和王博言应该是答对了27题。那其实今天呢，王蒙和王博言加起来仅仅比上一集少一题，答对26题，恭喜！
3: 谢谢。
0: 来，丁丁加起。真的，这个数字让我叹为观止，竟然达到了39题！掌声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本轮心有灵犀的胜利。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来丁丁家庭在第一轮心有灵犀环节当中率先拿到3分，目前场上比分3-0，恭喜。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轮抢答题，10题当中最终擂主花落谁家，两组家庭请听题。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记载，苏轼北归途中在赣县停留了70天，请问经历了以下哪一事件？ A 游山玩水， B 修身静心， C题字看病，请讲答。来，丁丁。
4: 看来妈妈的抢答手速非常的好。这道题目呢，我可以想想用排除法。第一个游山玩水，我认为是不太可能，他刚从儋州回来，此时都60多了，也没那个精力去游山玩水了。 B 修身静心，这个我感觉他心态已经很好了，自己跟自己妥协了，所以我认为是 C 题字看病。
0: 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 C。
5: 我们很多人对苏东坡有一个误解啊，就觉得他很潇洒，过的到哪儿和李白一样，一生好入名山游，游山玩水，然后文人聚会喝喝酒写写诗词。其实这只是苏东坡生活中的小部分，他生活中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他和他弟弟一直相互勉励的，永远是明哲天下之本。所以作为一个儒家的士大夫，他永远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你看他从海南归来，归来没多久7月28号就病逝了。这过了大余岭，当时正好正月，然后呢就是赣南这个地方当地有瘟疫，然后又是过年期间，这个船走不了，所以他就停在这个地方，总共停了70天左右。然后他看到老百姓这个情况，其实他自己身体也很不好了，但是他对中医又非常喜欢有研究，所以他就给当地的老百姓看病，所以他很能体谅民间的疾苦。其实我告诉大家，在上层当时新旧两党都不喜欢他，但是老百姓喜欢他，后来成为千年英雄。为什么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热爱这样的父母官，热爱这样滚烫的善良的灵魂。
0: 感谢立波老师。完完全全在践行着为生民立命这5个字，所以这一轮来丁丁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来丁丁家庭。接下来我们来听本轮的第2道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

0: 线索一，它是苏轼到过的沿海城市。线索二，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重要港口，重要港口。王伯言家庭，
1: 广州。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将会拿到宝贵的一分。我们来听线索三，据说苏轼在这里发明了自来水。线索四，现在这里被称为羊城。答案就是广州。两道题目过后，目前王伯言家庭扳回一城，场上比分1-4。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苏轼头戴的花与以下哪一句诗词所描述的花是相同的？两组家庭请抢答。来听听。
2: 我们先来看题目，出自苏轼的《吉祥苑赏牡丹》，写的是牡丹花，而 B 是梅花， C 是菊花，所以我们选择 A。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 警卫初选魏夫人就被游堆遇恶军，恭喜来听听再拿一分。接下来第四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选择题，请观察下图，判断哪一选项填入的诗句符合规律。选项 A， 一，枝上柳绵吹又少；三，欲深此事亦沉沙；B， 一号格，雪飞沿海变清凉；三，仍歌杨柳春风；C， 一号格，花褪残红青杏小；三号格，夜阑风静胡文平。两组家庭请抢答。
3: 这没有人按吗？都变得谨慎起来了。
0: 这个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两组家庭竟然没有人在按。
4: 我提示一个关键词，注意啊，五行生克。
2: 真的抢到了！
5: 我们两个就没想到这个是跟五行有关，就这个图
2: 一
5: 出来，对，
6: 从一木生火，所以第一个应该是木，然后火生土，欲深此事亦沉沙，选 A。 谢谢刘老师。
0: 这道题目如果王伯言家庭答对的话，将会让自己的分数来到2分，如果你答错的话，来丁丁将会来到6分。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王伯言家庭回答正确。这一道题目王伯言家庭答对，比分来到了2分，目前场上比分2-5。恭喜王伯言家庭，下一道题你们是否能够再度缩小分差？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个连线题，古代诗歌对于当下流行歌曲的创作仍然有重要的影响，请将下列歌曲名称与诗词相对应。两组家庭请抢答。来听听。
6: 手速确实比不上丁丁的，手速确实快。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先来看《别亦难》，出自五体里面《相见时难别亦难》。寂寞沙洲冷，是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烽火扬州路呢，就是43年望中游记。烽火扬州路是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0: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恭喜来宾家庭回答正确。那就危险了，6-2，能否在下一题就分出本期的擂主，还是我们继续缩小分差？王伯言家庭请加油。
6: 好的。
0: 好嘞，两组家庭请听题。苏轼纵览赤壁谷地，感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毛泽东说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请问下列哪一句诗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我先问一下，你有自信回答正确这道题目？
1: 有。
0: 所以来，丁丁，你的答案是？
1: 妈妈来说吧。
2: C。
0: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来，丁丁
3: 回答正确。
0: 好，我们上一期的擂主挑落马下，成为了当期擂主，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第二位擂主，掌声恭喜来丁丁。我觉得王蒙和王博言这一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内心应该是心服口服的，对吧？
4: 对。嗯，
5: 不服。
0: 不服。
4: 真抢不过你，不服啥呀？
0: 要不要分析一下本场失利的原因？
6: 我觉得在备战间去看，反而不如在场上一直在这样处于这样的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下，那个状态会更好。
0: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博言、王蒙父子，请二位回到你们自己的阵营。有请。来吧，来，丁丁，和丁丁吧。一年不见啊，丁丁个子虽然没有长太高，但是我觉得实力可是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了。
1: 我现在心情当然是非常激动的，可以摸摸我手上的汗。
0: 哎呦哎呦，全都是汗是吗？很紧张是不是？
1: 很紧张，但也非常的激动。我终于可以看一看擂主间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0: 那丁丁妈呢？
7: 我们两个的偶像都是苏轼，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擂主的这个位置上，对，觉得很圆满。
8: 所以热爱是最大的力量。丁丁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步走的都非常坚实，非常扎实。期待丁丁啊，越来越好，越长越高。
1: 好好好，谢谢。
9: 丁丁的诗词储备量如此之大，但是他仍然如此具有灵气。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苏东坡的乐观最后是用他一生在回答的，乐观并不廉价，乐观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你也会用你的生命来回答你的人生课题，到那时你会明白你的偶像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而你也终将需要克服过千重万险。
1: 谢谢。
7: 我有一句话跟你说，就是妈妈最喜欢的那句苏轼的诗，
1: 九死难荒无不恨，自有其绝换平生。
7: 就是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0: 接下来，蓝丁丁，请去到你的擂主宝座，下一场比赛我们场上再见，好吗？
1: 好，
0: 有请。今天我们在此品读苏东坡，无论是在梅州、汴州、密州、杭州，或是黄州、儋州，他都是那个能够与人生自洽的苏东坡。他的文字也可以穿越千年，在今天依旧给我们心灵带来不一样开解的苏东坡。所以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也让我们感谢每一组家庭在台上的精彩答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犹记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